无垢土，无有昏暗，何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

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圣身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
上下一佛然。

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

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
何时

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
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亵渎。
自然。

圣，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
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
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
胜于他

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谢持四之，西风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

0: 皆同一色，
1: 犹如
0: 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 故于往生。

0: 等清净佛果，意志犹如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果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 虚

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著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和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休息。

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性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
无畏

无著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

去，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

学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88页第一行看起啊，末世劝转相教啊，劝着，请看经文：无般涅槃，今道见面，人名禅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去，如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翻译。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

弟子们，佛灭度之后啊，班涅槃注解里头有，就是一般讲的班涅槃一个意思啊。佛灭度之后，经教就衰了啊，渐渐的就灭了。世尊法运12000年，这个地方注解也都有经典依据，有这么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2000年，一种说法因为女众出家，正法减少500年，就是佛的法运11500年，那释迦牟尼佛灭度以我们中国古大德的记载啊，今年是3000年，40多年，40几年，我记不清楚。比一般传说的相差几乎600年。黄念祖老居士在报恩坛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报恩坛是一部好书。啊，进修皆要，是他老师编辑的。啊，报恩坛是他的注解，是他最后一部著作。啊，不是文字。当时跟同学们讲这部书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讲的，听众不多啊，全程录音录像啊，时间很长，所以这一些原本的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散失，找不到了，整理费了很大的功夫，晚年几乎全心全力做这桩事情啊。无量寿经注解写完之后，就是进修皆要报恩坛啊，这部书我们相信对于往后净土中有很大的影响啊，也就是越来越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根基。啊，这一部录像我听过2遍。确确实实是末法修行的捷径。啊，总共只有32拜。32拜里面的内容包括整个佛法。

乘小乘，宗门教下，显密圆融。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佛学概要来看。啊，无无念简括，用的时间不多，内容非常丰富。啊，值得流通，不但值得流通，要认真大量的去流通，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代走向了科学工业，每个人工作都非常繁忙，没有时间来修行，这个无念简括就起作用了。啊，它简单扼要，又非常详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这些经法旨趣几乎全部都包括了，啊，非常难得的一本好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以经法简密，少痛转去，故复戒令舍恶修善，奉持经法。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的祖师大德，奉持经法的人都啊，到我们这一代，我遇到的还不算少数，有十几个人啊，今天这十几个人都往生了，都不在了。啊，念老是我这一生当中亲近的最后一位善知识。啊，他走了之后，善知识没有再遇到过。使我们感慨万千啊！我们跟上一代比有很大的差距啊！上一代跟再上一代的比也比不上，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往后怎么办啊，佛在这个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现在人修学难啊，没有真正善知识的教导，善知识留下来的，多半都是文字啊，文字好，这一个我们不能说实际，我们中国人讲价值，一价值六十年，六十年做比较是衰退的，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

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希望我们能乘船，从上一代人里学来，认真努力要修行。研究经教的人还有一些几个，儒教修行的人不多了，比不上上一代。啊，研究经教，结晶真正修行不如了，什么原因？环境是最大的因素。我们晓得佛法熏修的道场最重要的安静，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每一年上升，地球的面积没有扩大了，人口不断上升，伦理道德没有了，科学发达导致许许多多人对宗教产生怀疑，啊，很不容易入门，啊，多少人入门了几个月、两三年，他就再不来了，退转了。啊，这些因素我们不难了解，地球上生活环境在变了，人类的烦恼加倍了，或者还超过，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人民谄媚，虚伪，歪曲，佛劝导我们断恶修善，我们的恶不但断不了，而天天增长，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怀疑。科学提倡怀疑，用怀疑才发现真理，才让科学不断的进步。啊，所有的宗教，包括佛教，没例外的。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迷信，啊，这是过去帝王时代、专制的时代用这个来欺骗老百姓的。有这种观念，误解圣教的人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世间人啊，尤其是专家学者有声望的这些人，年轻人对他们敬佩啊，他们不上寺庙了，不上教堂了，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
于是变本加厉。啊，他们还看看这些书，不信教堂看看经典，那我们连书也不看了。造成严重的误会，

方东梅先生给我上了一课佛经哲学，我跟佛教就没有缘了啊。老师告诉我，他是学哲学家，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没听说过啊，只在他口中听到的大乘佛法是哲学典籍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没人给我讲过。我对老师具足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他给我上的课我完全接受了。缘殊胜啊，遇到他之后知道佛法值得学习，不但值得学习，而且是必须学习啊。为什么？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和平，也就是讲的世界和平。大乘佛法里讲这些东西啊，讲得很透彻，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是人，不管他是东方西方，是哪个族群，是哪个宗教，我相信都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快乐很幸福，我们的家庭很美满和睦啊，国家富强，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向往啊。大乘佛法里头全有，细细看这些大乘经，佛说的多，比宗教说的多，那中国人，中国的古人，把这一门学问称之为宗教，这两个字用得好，啊，这两个字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它。词典里都有，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啊，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

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人类重要的教育。第三个意思，是人类社会遵从的教化。啊，不但有经典，有学术，它传到中国来2000年。这2000年来，在中国沉船的，我们看到了。一代一代的高僧大德，大德包括在家学佛的居士，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对于经典的修行，对于经典的研究讨论啊，学习的报告，这些典籍都留下来了，我们读到了，不能不佩服。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很难。什么原因？那个社会是太平盛世，啊，乱世。人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去研究学问？啊，一定是在太平盛世，盛世的时间比乱世一般要长。啊，但是盛世几乎都超过一个世纪。所以他能有卓越的成就。我们读到这些典籍，典籍证实佛经说的话，句句证实，没有错误，没有虚妄。啊，只要我们依教修行，一定会有成就。这一教修行，修行这两个字意思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我们身体造作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修行你真得受用啊！你真得幸福，真得快乐。啊，你明白了，懂了，搞清楚了，没有修行，也就是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疑，言语依旧是妄语两舌，其余恶口，身体还是免不了杀盗淫，这是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每一部经典佛都说。啊，佛不说法则已，说法必定少不了这些劝勉我们的话，劝的变数要多。啊，不多。

我怎么样收获了？张家大师劝我，戒律很重要。我跟他三年，每个星期见面一次，那这句话超过一百次。什么时候给我讲？扩散完了，问题解决了，我离开慈县，他老人家都会送我到门口，在门口最后一句话，戒律很重要。为什么？戒律是行门呐，是落实啊，经地义理明白了，没有疑惑了，没有落实在生活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叫修心、修正、起心动念、修心、言语造作、修正，这对了。啊，没有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重视行。啊，行从哪里？老师教导我的总原则：看破放下，看破要靠经教。今天你们所说的那行门，从持戒下手，持什么戒？三规五戒是啥？啊，所以净宗学会在国外成立了，这个名词净宗学会，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早年我在美国，黄念老居士一个使命啊，要我在外国到处遇到这个修净宗法门的同修，都劝导他们成立净宗学会。所以像净宗学会在马来西亚大概有100多个，最多的早年我在美国大概有30几个学会，我离开这么多年，那一边净宗学会不但没有增长，退转了。现在大概有10几个，啊，什么原因？没有人去教导我，啊，逼着我们不得已用卫星电视、用网络，啊，不用这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啊，再其次就是引进大量流通经典。

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随着光阴，体力、精神，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现在最近的三年，有明显的感触。我们盼望的、期望的是传人，佛走了，世世代代由这些弟子承传，啊，传到我这里了，我也要有弟子承传。如果没有人承传，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陀，对不起广大的群众。我们今天渴望的没有别的，就是望的真正有法大菩提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能在这个时代断掉啊，不可以啊。沉船的人要发大心的年轻人，要把这个沉船看作是自己这一生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我来干什么？我来就是传传统文化的，就是来传大乘佛法的。发这个心的人难得，不是发心升官发财，那个不稀奇，那不是佛门讲的功德。沉船佛法，沉船传统的汉学，是真实的功德。真实功德必定有祖宗庇佑、三宝加持啊，不怕没有老师，你真发现佛菩萨会化身来帮助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福报，佛菩萨把福报给你，没有寿命，佛菩萨帮助你延寿啊。没有缘分，佛菩萨协助你遇到缘分。真正起心动念，就跟三宝感应道交，一点都不假。啊，这段经里面最重要的教给我们转向教界，如佛见法，无德翻译。后面这两句是叫我们要真干的，依教奉行的。啊，净土宗的依教奉行是最容易的。一心道，人人都有份。啊，第一个条件，真正相信。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
二个，真正发愿，愿生净土。净土什么样子？《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这部书就是介绍，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第三个条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佛法太多，学多了嚼不烂了，消化不了，也要直取，也要啊。我是这一生当中讲经讲了30年之后才回头，啊，回头什么呢？看自己有把握成就的，我要把它抓住。啊，看来看去，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我有把握成就。其他的84000法门都难，没把握。啊，净宗这一门有把握，信愿持名，我做得到。啊，所以回头归净土了，学文殊，学普贤。诸位念华严经就明白了，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我是看到这一段下定决心，不能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将来再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轮回太苦了，无量界出不去，啊，一定要依照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啊，像我们这一段也讲了不少个事，不少次，啊，佛是苦口婆心教我们远离无我。这个无我简单的说就是杀盗淫妄酒，翻过来就是无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无界是善，反面是恶，无恶要断。你无通就化解了，通是苦啊，现在的苦啊，叫花苞。无烧，烧是来生堕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无论是什么地狱，你去观察，都是一片火光，叫烧啊。啊，活活的被烧死，多苦！啊，地狱就是活活的烧死。地狱从哪里来的？

所感，不是人造的，不是阎罗王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是我们的恶念、恶行自然感召的。你明白了，你就不怀疑了，你就有意要超越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也就是佛灭度之后的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能持戒律就能够证果啊，证阿罗汉果。阿罗汉就脱离六道轮回了。

二个，相法时期，一千年，这一千年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家出家这些佛门弟子，他们的成就很可观，很难得。啊，相法时期，多闻成就，特别是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地区，学习的人多。啊，依教修行的人多。啊，这些人是过世，决定不堕三途，人天两道。修得好的升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第二个一千年就是末法时期了。末法一万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千年，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法衰了，明显的衰退了，这我们看到了。怎么衰了？学习经教的人还有，依教修行的人没有了。也就是张家大师讲的，戒律很重要。现在大家把戒律丢掉了，或者是研究戒律走偏差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到的。走错路了。啊，一定要懂得佛为什么叫我们持戒。持戒是放下障碍。障碍什么？障碍我们得定。也就是障碍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我们如果常常心、常常清净、常常平等，就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成佛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戒律的重要。啊，戒律怎么持？净宗学会成立，第一个成立在美国，在旧金山。啊，我跟同学们讲了五科属于戒律。第一个，敬业三福，要认真做到。三条，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诸位要有重视啊。头一句孝亲呢，第二句尊师啊，
所以我说孝根性是圣学的大根大本啊，没有孝敬，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真的，生根就在这上扎。然后，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戒律啊，头一条啊，根本戒。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违意。依佛做老师，发愿做佛的弟子，跟佛学习，行。佛教你持戒，啊，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六祖能大师说得更好，皈依觉，觉就是佛。皈依正，正就是法。皈依净，净是清净，清净就是出家人。啊，他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说得好，不至于错会了意思。出家人要把觉正净表演出来啊，做出来给大家看呢、啊，啊，那叫真修行人。真修行人也少了，一代不如一代。啊，这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违意。主要是对出家人讲的。啊，最后。是通说的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菩提心难发，因果信，深信不容易，要深信，特别深信的是信愿持名是往生的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果，深信因果，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精华当中的精华啊，第三福啊，这是第三福，净业三福，事法、佛法都离不开团体。啊，只要是团体，团体没有规矩，就乱了。所以佛给我们制定六合敬。见和同切，戒和同修啊，第一个重要，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这叫同切。如果意见不合，天天吵吵闹闹的，我不服你，你不服我，这个团体是决定失败，不会成就。啊，见同解了，那要落实，就是戒同修。他两个是连到的，
啊，然后非常具体的说出来，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群，和合僧团。世世代代都遵守啊，如法的僧团一定遵守啊，如果不遵守，这个僧团是假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定是六合亲。我们在客观环境里头要去观察，真正是六合的僧团难得了，一定要参与成就我们自己的道义。啊，必然有成就。学习要依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入佛门，菩萨修六波罗蜜，自度度他。啊，布施，欢喜布施，布施是自己行门里头第一门功课，这布施放下，什么都能放下，利益众生，绝不伤害众生。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是大彻大悟，就是为这个。前面五种做到了，开悟的机会就有了。啊，最后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诸佛在哪里？每个人都是诸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那么你本来就是佛。赞叹如来是对别人的善行、善意。赞叹，没有回报的。礼敬赞叹，

这就对了。这都是佛经法教导我们，佛菩萨希望我们遵守。不要违背，只要认真学习，三宝加持非常明显，有时候让我们自己能感触到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汉学院没有佛菩萨加持，不可能出现的。既然到这来了，你就晓得是祖宗之德，是三宝加持来了。认真修修啊，难关要慢慢突破，没有突不破的难关。真正突不破，佛菩萨来帮助你突破，要有信心。那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遇到困难，准备功课，这一段有困难，心里头不清楚，不明白，也找不到参考资料，怎么办？书本放下，拜佛，拜上三百拜、五百拜，豁然就通了，意思都出来了，写都来不及，感应，不可思议。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个经验，相信。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8页最后一行，看起戒规当机受回，请看经文。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

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众会，不敢为师。啊，这个七句经文说出佛陀无尽的慈悲，令人非常感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弥勒菩萨身临佛会，佛陀的教会，故获长尽谢，赞叹如来，下面这句话意思很深，世人卧苦，记住前面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卧与苦，我们现在看到了啊，过去有没有这么严重，所以现在我们读这部经，感受比过去要深多了。啊，对佛陀感恩的心也不断地在上升。谁给我们说？除佛之外，听不到这个声音。我是造物，苦是果报啊，果报里面就是讲的痛少啊，这个卧就是前面讲的无卧，赶来的无痛无少。弥勒菩萨这一句话非常肯定，如是甚深啊！啊，如是如是，连着说两句，佛慈无量。于如是至悟之人，先以平等大慈悉度脱之。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这样的我人用什么心态来对待，用平等大慈，悉度脱之，一个都不少，只要他能够老实听话真干，佛菩萨了不舍一人，造作无逆失恶的我人，佛还是平等慈悲

为什么？你之所以造恶，前面讲的无恶、无痛、无受，无恶是现前的造作，是《三业道经》上讲的受恶。无恶展开来就是受恶，《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身三、口四、意三，是《三业道经》说的，身、杀生、偷盗、邪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现代的社会不分老少啊，哪一个不在造？啊，小孩在造，大人看到了，不但不禁止，还鼓励他。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灾难这么多，自然的灾害，地震，龙卷风，海啸，常常听到啊，啊，社会的不安定，真正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没有一天不发生，啊，天天都有。新闻的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没有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古时候有少啊，灾害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啊，

只有佛菩萨看到了，他说，他劝导我们，佛过世了，3000年前就过世了，一教还留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够看到，而一生没有看到的人多得太多。的人生闻佛法谈何容易，啊，古时候讲的人多，出家人相信

在家居士也讲经。我的佛法经教是从李炳南老居士那里学来的，他是在家居士，没人讲经，他发大慈悲心，在台中开讲，38年，虽然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一次2个小时，38年没中断，在台湾只有这么一个人。啊，其他也有几位点缀而已。大的节日讲几天前，我听过最长的一个月，道院老和尚讲经感觉一个月圆满，不是天天讲啊！啊，李老师虽然一个星期一次，38年没中断，啊，一个星期一次，那为什么不天天讲？听众。有工作，有应酬，没有办法每天来听，所以李老师讲，一个星期一天，怎么也要把这一天的时间抽出来，去听经。这是应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希望大家听经不间断，常年不间断，很难得了。老师往生了，现在学生在讲。啊，集成老师的事业，很难得了，值得赞叹的。经文里面“卧苦”这两个字很重要，造作。无物是物，这是因的苦是果，前面讲的无烧啊，无痛无烧，痛是讲的现前。现前痛苦，受很多折磨，事事不能称心如意，烦恼习气断不了，活得很痛苦。那后面还有个更重的，无烧。

啊，烧，前面给诸位报告了，烧是地狱，包括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严格地讲，专讲地狱，展开了讲，三恶道用这个词做代表。

严重啊！弥勒菩萨说：“如是如是，如佛所说，佛讲的一点都没讲错。世人卧苦，如是甚深，佛慈无量，于如是智卧之人。”这我就讲坏透了，可恶至极也。佛都用平等大慈悉度度之，佛为什么这么做？只有佛知道，菩萨知道，凡夫不知道。以不平等的心对待，欢喜对待圣人，厌恶对待这些作恶的人，这不平等啊！只有佛知道，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真的不是假的，他的如来德相到哪里去了？迷了，迷而不觉，不是没有，真有，跟佛没有两样。所以，佛眼、菩萨眼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这个不假。从事上来说，迷是一时，你总有一天会觉悟，觉悟就是诸佛如来。我不把你现前善恶放在心上，我只看到你的清净法身，只看到你无量的慈悲智慧，就看这个。佛法平等呢，真平等呢，这是信德。大慈大悲也是信德，而且是信德当中的第一德。佛有，一切众生都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地狱还是有，没有失掉，只是迷而不觉。学佛的人，第一个标准就是求觉而不迷。怎么样觉而不迷？像佛一样，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没放在心上，这个我们不懂了。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你现在用的心是假的，不是真心。

真心怎么样？真心没有善恶。真心不是物质，真心也不是意识，意识是妄心。物质是假象，不是真的。只有佛眼、菩萨看到它的真相，物质现象刹那生灭了。《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指的物质现象，还包括精神现象，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不可得常常放在心上，心就迷了，真心不见了。实际上真心是在，真心是清净，没有被染污过。六根的根性是真心，六根的现象是假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意识。学佛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为什么放不下？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行为造业。能不造吗？阿罗汉开始不造了。没有证得阿罗汉造啊，修仙人特别是佛弟子造得比较轻，造的时候自己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做，习气。习气很难改啊，不容易断掉啊！无量劫养成的，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冒出来了。按都按不住。起心动念是意在造业，分别执着是第六意识，第七摩那识在造业。阿赖耶是残酷，把这些业统统储藏在这里面，实际上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到你转八识成四智，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啊，明白了，真放下了。在大乘教里什么地位？化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这是真实的成就。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这些，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刚才说的，习气放不下。只要有习气，你就在迷，而不是在觉。啊，阿罗汉放下执着，算是少分的觉悟。啊，他还要修定，还要放下，放下分别，不但不执着了，分别没有了。这经上讲的平等大慈露出来了，起作用了。修修佛法，如果不能把经教落实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儒家告诉我们，求学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都是讲你学习层次。后头有独行，独行就是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用上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全用上了，圣人；大半都用上了，贤人；少份用上了，是辟支佛跟阿罗汉；没用上，六道凡夫。这么个方法。我们今天什么地位？六道凡夫，没用上。啊，怎么个用？佛教导我们，见色，不被色诱惑。是你看得清楚，如如不动，知道他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真相。这样的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看到了，我们没看到。啊，量子力学家看到了，他还是不放不下，放不下。我们知道习气，不容易断了，断了习气才正果。啊，阿罗汉放下执着，他还有分别。菩萨放下分别。真菩萨果位啊，菩萨能把无始无明放下，就成佛了。大乘经上说的，佛法里的修行用功，

不出，看破放下。真能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入佛门了。真入门了，不是假的，真的是释迦的弟子啊，功夫完全在度心，完全在放下。等觉菩萨放下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就宣布成佛了，究竟圆满，大功告成。说的容易啊，做起来太难。不要说这么多，一样都放不下。财色名食睡，大乘经里面佛说，这五个是地狱五条根。啊，我们对着外面的五尘境界，见到、听到、接触到，起心动念，起什么心？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一般凡夫都有。那个疑是什么？疑是佛门弟子。经他搞清楚，搞明白了。根根境界接触，他因为有疑，所以他放不下。因为放不下，疑慢慢就加深。所以学了没有别的，学了就要放下了。宗门表演的好啊，禅宗啊，放下的一发不离，不准你有个念头动，念头起来了，念头动了，说明没放下。放下的人呢，没念头，没有念头的人叫得定了，这三昧了。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叫念佛三昧。学天台的人叫法华三昧。学贤首的人叫华严三昧，他定，定管用，定到一定的时候开悟了。我们再看注解里，弥勒大师那本经菩萨众里面的当机，果能深明本经迷奥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谁真正懂得，要像弥勒菩萨这样的人听得懂啊。

我们说我们也能懂，我们只能懂得几分呢？太少了。这话怎么说？没用上啊，那就是太少了。如果懂得多，真用上了。为什么？不亦乐乎，法喜充满。真用上了，法喜充满。我们今天法喜没有升起来，不要说充满了，一分两分都没升起来，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苦恼。啊，每一天依旧是迷惑颠倒。学了佛了，啊，昨天是这个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去年是这个样子，今年还是这个样子，没改呀。啊，这叫什么？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经文没真正理解，真正明白，真正清楚了，不一样了。从哪里看？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看，它不一样了。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得有进步啊！清净心生法喜，欢喜，你感到幸福、快乐。我们法喜没有现前，什么原因？今天体会不到啊，能体会到就有少分的法喜。随着你对于经教的深入，法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啊，这是我们学佛真正有所得了，得的是法喜充满，对于环境啊，这个大千世界，逐渐逐渐明白了，逐渐逐渐远离了。为什么？它是假的，确确实实能够把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烦恼习气业障非常深重。说实实在在的话，只有净土法门信愿持名能帮助我们，除这一法之外，没有任何法门我们能得真实利益。我在这里讲真话，84000法门哪一门我们一生都不能成就，除净土之外。所以这一门是佛无尽的慈悲，

常寿险是佛陀在世多次宣讲。怎么知道多次呢？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现在只剩下5种，7种失传。5种本子仔细去对照一下，不一样，那就是佛每一次讲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就证明这个经是佛多次宣讲。传到中国来的梵文本子很多，从翻译这些古大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多次宣讲，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为什么要多次宣讲？娑婆世界，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遇到佛法，遇到这个法门，决定得度。在一切经里头，这不大善经只有这些种，跟这一种同等同样的阿弥陀经，还有个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三经一论，专修净土，你能有成就。所以，这是对于至悟之人，都以平等大慈习度脱之，意思就是习戒度脱也。经中觉证即果品，这是无量寿经第22品，我们现在念到37品。22品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习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善根，真有善根，没有善根，你就不会选择这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大善根，你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听到这个法门生感恩的心，我得度了，我有救了。别的法门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法门这一生决定成就。

这还了得？啊，那么底下这两句话重要，若以身，若当身，身什么？身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有，生这个心不怀疑了。第二个生起我决定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愿心，我愿意去。我除这一处之外，其他的哪个你我都不想去，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极乐世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从早到晚，这一句佛号不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他做到了。我们常常念，常常忘记，这个不行。啊，这个生的根不老，生的根老，一句一句不会忘失，就有把握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就成佛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这是表现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人，将来当生西方，且于当前一住镇定之举。这句话说得好，难得，太难得了。等于我们发现佛这一句给我们做印证，证明你的心是真实的，你的愿也是真实的。往生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千真万确，不是假的。下面念老又举阿弥陀经的一句话，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法愿，与生阿弥陀佛国者。这里的法愿这两个字重要。法愿是我真想去，设法一切诸佛刹土，我不想去。我只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大愿，我们这个经第六品里讲的，他接引念佛发愿之，发愿求生，一个都不漏，一定来接引。我们信心要定了，绝不动摇。绝不退转，绝不忘失。

0: 忘记。每天早晚课发愿求生，养成习惯，24小时当中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念念不舍，念念不曾丢失，这个人必定生净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上有一句话说：“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是大彻大悟。这句话可以翻成中国字，没翻，还用音译，叫尊重不凡。啊，三菩提翻作正觉，三藐翻作正等，阿耨多罗翻作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证得的，比菩萨高啊！菩萨所证得的三藐三菩提，菩萨所证的；阿罗汉所证得的三菩提，啊，这个三不是数字，是因啊。他的意思是正，菩提是觉，就是正觉。你看，正等三藐是正等，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佛正等的，这就成佛了。啊，这些是表，目前发愿往生的人习不退转于菩提，故人习皆度脱啊。弥陀要解讲得更好，欧耶大师说的，你看，不论智心善心，智心是一心专念，念这个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智心；念这句佛号有杂念有妄想，叫善心，或是有心，或是无心，或是能理解或是不理解，这些都没关系。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这个经的全名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啊，还有庄严，一经于耳，加持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得头。这一经于耳，就忘掉了。没错，你是忘掉了。忘掉什么？是你烦恼。实际呢，阿赖耶识里头已进去了，已经入了档案了。这个档案在里面。无量劫之后他都不会丢掉，所以一经于耳啊，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得度， 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如闻荼毒苦，缘尽皆伤，事少金刚决定不消。祖师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又入耳根，永为道中，不会丢掉的。啊，这都是真实习度脱智的宗旨。弥勒大师幕后说，受佛众会不敢为师，此乃待现在当来一切寒凝而言之者也。故我等今日皆当如大师所言，不敢为师。又抨击清曰，净土至善之地，这句话说得好，求生净土乃止于至善之功，不入净土之门，善不可得而远，恶不可得而近，只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干的罪业都消尽了，功德都圆满了，怎么能不去啊？所以普劝大众要发大心求生净土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经越往后面越来越恳切啊，越来劝导意念越深，我们要能够接受哪有不往生做佛的道理啊，决定不能贪念世间，贪念世间要受轮回之苦，轮回之苦受不尽的，不能不知道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80页第四行，干起啊，第四行课题，真设所以。

前面世尊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要断悟要修善，那为什么要断悟修善？今天这一堂课我们看到了啊，解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看经文，所以这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经文不长，为什么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原因就在此地，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四业经曰：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戒，此土须臾间行此为最甚。这个意思，这是经上说的。假如有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啊，持戒丝毫不犯，经过多长的时间呢？一个劫。经上没有说小劫、中劫，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劫是一个大劫。时间无法计数啊，今天我们讲天文数字啊，佛经上说这个戒有好几种说法，都有根据啊。我们了解当年佛陀在世，印度也是没有统一，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小部落，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佛讲经一节大小长短，佛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经，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只要你能够体会到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够了。啊，不如在这个地方修行，注解后头讲啊，一日一夜。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持戒难啊，难能可贵啊，极乐世界容易啊，极乐世界纯善无恶，你要想动一个念头，机缘都没有，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佛在《四业经》里头这么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地区来做比喻。啊，净国是极乐世界，此土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特别是
佛离开我们2500年了，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是3000多年，这个姑且不论。佛陀在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比现在好啊，啊，相当中国春秋战国时候，啊，战国社会动乱了，虽然动乱，也比现在好。为什么？人都还讲究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社会有秩序，啊，比不上过去，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啊，那我们知道，今天行思为善，太难得了，越是难得越可贵。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越是难行，你能行，这了不起。佛菩萨看到，都赞叹，都佩服。

你明白了，我们就欢喜持戒。啊，戒律是三学里头的一种啊，分量很大了。在佛法里是建立一个宗派，律宗啊。我们要不要去学呢？不必去学了，学了也没用处。为什么？你做不到。那怎么办？抓住戒律的总纲领。戒律总纲领是什么？就是观经里面所讲的敬业三福。你只把这一句抓到，真正能够立心而不违犯，你的戒律就圆满了。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根本戒。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是佛法里面讲戒律的大根大本。啊，不杀生是十善业里面的头一条，这里特别给我们举出来，慈心不杀。为什么十善业就圆满了？慈心不杀，佛法的戒律你也就圆满了。啊，为什么？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只这一条做到了，众善都在其中。啊，你愿意偷盗吗？你愿意邪淫吗？你愿意妄语吗？都没有了。为什么？慈心，大慈大悲呀！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肯定是像佛菩萨一样，是来救苦救难的，要给苦难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让大家看到了，向你学习，这就对了。啊，乱世有一个真正慈心的人，做榜样给众生看的人不多。现在可以说没有了，我们一生没见到过。特别有缘分遇到一个两个，对你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帮助你成就啊！我见到过有慈悲心的人，我见到过不伤害一切众生，小蚂蚁都不伤害他。啊，蚊虫纵然钉在身上也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啊，慈悲心的人让他吃饱了走路，

慈悲不足的把他赶走，不杀他。这些道理不能不懂，真正透彻明白了，你才死心塌地感佛陀的恩呢。

老师不但教导我们，还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循着佛祖老师的教诲，在这一生当中，把六道轮回总结了，超越六道了，往生净土了，你的功德就算是圆满了。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第一个无量寿，第二个不退转。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你就真的大圆满，比什么都重要。而又云，还是四义经上的话：“我见喜乐国。”即见安乐土，此中无苦恼，亦无苦恼名。我们看这两句，喜乐、安乐，类似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诸佛刹土。娑婆世界的华藏啊，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谁到那里去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真正得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法身菩萨。他们住哪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释迦佛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喜乐国、安乐土。啊，喜乐比安乐尤其殊胜呢。喜乐是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乐土是十方世界，化身菩萨修行的处所。这里头没有苦恼，三苦八苦不存在这个地区。不但没有苦恼，苦恼的名称都看不到。什么是苦恼？十法界是苦恼，二十八层天是苦恼，啊，三途六道就更不必说了。这些名称，这苦恼名称，诸佛的报土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啊，与彼做功德，未足以为奇。你在极乐世界修行，你在华藏世界修行，不足以为奇。那个地方都是功德。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思，一教他此法，其福为最深。

这是四一经的话啊，这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环境是经上讲的烦恼处，而且烦恼的程度不平凡。换一句话说，过去地球历史上没有像这样的苦难。那是问问哪一个人对地球人类毁灭心不安，感受这个威胁没有啊？原子弹没有发明之前，人没有这种恐怖。二战结束之后，是美国的两颗核弹丢在日本，人类从这一天起敏感的人他就想到人类现在有能力毁灭地球啊，能够让地球在太空当中消失，有这个本事。所以安全感没有了，从前没有啊，二战之前的人跟二战之后的人不一样。二战之后真的中国古人所说的富而不乐，他虽然富足他没有快乐，贵而不安，贵是讲地位，地位很高，没有安全感。这一个不乐，没有快乐，那就是烦恼。没有安全感，你说众生多可怜。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古人是那个时候是想象啊，现在是真的，不是假的。怎么办？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思。不但自己能忍呢，还教别人，还劝导别人。这个福报是最殊胜。这什么人？指一些出家在家弘法利生的人，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啊，恶劣的环境当中还能修复。怎么修法？前面说了，信愿之名，求生净土，祈福为最深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经上的教诲，无与伦比宝贵的教训，有福的人才看到，有福的人才听到，有福的人看到听到受了感动。受感动是什么样子？万缘

放下。一心专念弥陀，求愿往生净土。这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华严祖老居士详细说明啊，恨不得我们一起同归极乐。这是菩萨，真菩萨，不必问哪一尊菩萨，肯定不在文殊普贤观音之下，才能发出大慈悲心，才能帮助众生成无上道啊！啊，最重要的是以这个法门劝人呢。下面又举善生经曰：弥勒出世，百年受斋，不如我受，是一日一夜。啊，这什么意思？斋，受斋是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我们今天讲24小时，啊，每天受，每天吃，受一次就持戒，就是一日一夜，24小时。24小时的功德，超过诸佛刹土100年了。啊，为什么？人家那个百年甚是。没有所握的人，太平盛世，好秀啊！啊，乱世难修，难修而难修，难成而难成，所以他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说了，回顾为什么我是众生居无子故，善男子是八戒斋，即是无上菩提之璎珞。这做比喻，赞叹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受的时间是一天一夜，庄严无上菩提璎珞，是庄严身，庄严身相。无上菩提是庄严我们的道业，庄严我们的功夫。以上广严多经

行人于饮苦嗜毒，未尝灵犀之众，任能斋戒清净，忍辱精进，故其功德远胜于他方国土。于此土修行，若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我们听了佛陀这些开示，怎么个打算？净土好，是我们天天向往的地方。娑婆世界也不错，为什么？在这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那有什么不好呢？问题在哪里？这个地方修行难，障缘太多。极乐世界修行容易，没有障缘。你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遇到的，都是诸上善人。什么叫上善？菩萨是上善。啊，什么样的菩萨？化身菩萨了，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化身上山了。无明没破，华严经上所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上山啊，其余就往下降，中山下山。这四识，我们如果要懂了，为什么？你心定了，对这个世界也同样感到很幸运，很难得。为什么？遇到佛法啊，没有遇到佛法的人，他不知道，依然是醉生梦死，真可怜呐、啊！死了以后，依然是六道轮回，你是多可怜。啊，在这个世间遇佛法是最可贵的，我们遇到了，遇到了可不可贵？不知道可贵，为什么？不懂，不能放下，事出世间圣贤人的教诲都把看破放下摆在第一位，修行要抓住根本啊，根是什么？看破。本是什么？放下。啊，看破要考经教啊，经教上所说的真的，世间法所说的即是今天讲的哲学科学，也不是。为什么？

这些科学家、哲学家是在推测的。是在想象的。后面科学家起来了，把前面推翻了。没推翻之前他认为是真的，推翻之后大家晓得他是假的。那么后后胜于前前，这是世间法。为什么不是真的？没见信呢。佛法84000法门是方法，方法无量无边，作用一个，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正佛。所以84000法门要平等看待，84000法门是如来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我们都要恭敬，都要顶礼啊，我们依照自己的根性，根性劣，没有福报，想成就，那就有个特别法门。这个特别法门就是本经所说的持名念佛的法门啊，也叫本愿法门。本愿是什么？48愿，第18愿是本愿。念佛法门，只要具足18愿所说的条件，你就能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第18愿，生念必生啊！你有坚固的信愿，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遍法界虚空界，只有这部经真经。对我来说，我相信它不是假的。我发愿，这个愿是真的，我真想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啊，再没有怀念了。我这一生当中要脱离，纵然造作的罪业无逆是恶，也不怕啊，这一口气还没有断，我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这样还得了吗？我们学哪个法门能有把握？也是这一门的，除了这一门，没有第二个门可走。啊，海贤老和尚走的就这个门，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一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五堂功课都不会，在人家寺庙里头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佛号声不中断，真诚恭敬，他那一句佛号
比荆州

效果更大。为什么？它是清净心念的，真诚心念的。别人那些功课、那些经典的时候，是妄心念的，是烦恼心念的，不一样啊。清净心生不善，烦恼心不清净，功夫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能够斋戒清净，能够忍辱清净，这个世界不能忍辱，什么都不能成就。不但佛法，世间法都要忍辱。大人有大成就，小人有小成就，不忍没成就。不能不懂啊。四义，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四义，事出世间的四义与别人不相干。这句话牢牢记住，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与什么相干？与自己相干。自己要认真，把事情当作真的，障碍就现起。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畅通无阻啊。为什么？不是真的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色代表五欲六尘，为什么？你能放下，你不会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染污自心，这个重要。自己一切时一切处身心清净，口业清净，三业都清净，那忍辱，受任何一样的忍辱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欢喜的事情不放，不欢喜的事情也不放，心上除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事情。这就对了，这样啊，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不是普通的佛国，是一切诸佛里头第一殊胜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修行一天，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们再继续看底下的经文。此方十方比较，啊，分为两窟。第一小小段，十日千岁。我们在这边修行，修行十天，胜过他方佛土里面千岁一千年。

说明他方国土没有这些波风浪啊。那么换一句话是，社会的动乱带给我们的，带给真正有智慧的人大利益，没有智慧的人大灾难，这不清清楚吗？啊，真的搞明白的时候，我们所遇到这个环境不能说不好，很多人想遇不到啊，快速成就。由此可知，静缘没有好丑，好丑在于心，在于我们念头。我们一念善好啊，一念不善麻烦就来了啊。经文于此修善，是日是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念老的注解：是日是夜，甚于他方诸佛国土中，为善千岁。我们愿不愿意干？真正认识之后，娑婆世界不错，娑婆世界能叫我们快速大成就啊，又何况我们生到哪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无与伦比啊，无比的殊胜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真实所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啊？为什么原因？请看经文，所以这火，所以这火可以用为什么打个问号？他方佛国，佛得自然，无造物之地。这把原因说出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往昔无量寿经钞注解里头问，秽土修行，若殊胜者，在此可修，何曰净土？这问得好啊，这个世界不错，好啊，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我在此地修多好，我又何必到极乐世界？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下面往昔大师的解答如要机缘，此经虽显修行难易，非显善根深利。譬如贫贱施一分钱，虽可称美，而不能办众事，太少了，办不成事。富贵谁千金，虽不可称美，他有的是钱，千金在他不在乎，哎，他能办事啊。二界修行亦复如是，

在净土，在娑婆修行的状况，就跟这个比喻相似。啊，如果俗伴成佛利他重视专心净土，何留秽土，不办佛道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俗伴成佛利他重视，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如果你有这一愿的话，你往生的愿就非常恳切。往生不是为我，是为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办成佛利他的事业。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什么时候能办度众生事业？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行了。虽然你自己没有能力，佛力加持你。你看看四十八愿，四十八愿说的是四十八种加持，我们没有啊，到极乐世界就有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具足四十八愿。阿弥陀佛领队啊，我们在后面跟上了。成佛为什么？不是自己享福啊，自己没事啊，真没事。为什么？他没放在心上，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真心就是发心，发心现大千世界，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些是刹土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在那受苦受难，菩萨不忍心啊，到极乐世界去。我常说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戒烟众生到十方世界戒烟，每一个往生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也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度有缘人。这一点要记住，佛不度无缘人，没有人他不接受，有缘就是他接受啊，他跟你过去生中有缘，你很容易度他，是为这个事情发现的，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这个念头不能往生。这是诸位啊，特别记住的。多少人念得不错，念到最后，自私自利没放下，还是不能往生，真可惜。下面我们看念那注解，又据景心大师的意思，此间一日胜西方百年之善，此修难成果，为此徒进修甚难，难能故可贵，这难能可贵。至于生彼国俗得无上菩提者，彼无时不修。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中断，但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有中断，这个要知道啊，这个难能可贵，但是生彼土速成无上菩提，无时不修，极乐世界修行不中断。两种说法，念老给我们说的好，不相违背。啊，清心说的比往昔的殊胜。啊，这个地方修难成，极乐世界修容易。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佛爱受受法劝行，唯此世界，善少我度，盈苦是度，未尝灵犀。这个世界苦度，这个苦度我们今天在承受，是我们亲身所受，太苦啊！毒就是贪嗔痴，三毒哪个人没有贪嗔痴？连小孩，不满三岁的小孩他都有贪心，我们亲眼看到的，快要走的老人还有放不下，他不肯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前两天有同学告诉我，说在大陆有人说我们基金会，就是支持英国汉学院的这个基金会账号是假的啊。我今天借用这个时间把我们的账号在此地让大家看到，

啊，希望大家看到之后不会发生误会。这个账户头里面的存款完全支持英国汉学院，不做其他用途，啊，受香港政府的监督，啊，不做其他用途，专供给汉学院，希望汉学院圆满成功，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2页，982页啊，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课题：毁誉劝行。请看经文：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习持思之，习奉行之。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能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他在说经教学，慈悲到极处啊！佛已经证得究竟圆满了，为什么还要教化众生？而众生又不听话，让我们深深感触到，古时候老师喜欢教学生，为什么？学生好学，学生肯学，学生知道感恩。现在不然了，我学佛那一年，我26岁，啊，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我跟他的缘也非常特殊。啊，我是从小

可以说长大了都在实修当中，没有正式经过学校，啊，这一般学校只念到初中毕业，高中念半年，因为战争又失学，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苦不堪言。啊，年轻喜欢哲学，啊，认识了黄老师，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知道是家乡一位大德，啊，他是桐城人，我的老家在渝江，我们相聚很近，不远。啊，我的老家跟桐城是邻县，啊，我写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缘就是这么接上的。啊，方老师找见我，在他家里见面。我是想到学校去旁听的这个过程，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现在66年前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了这个话，一位老师完全拒绝我了，心里当然很难过。啊，老师也看到了。啊，最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真想学，你到我家里来，每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我跟你上2个小时课，我的哲学是在他家学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老师家只有一个，我这一生第一个就是感恩他，啊，没有遇到他，可能我早就不在世间。啊，为什么？我自己晓得，自己短命啊！啊，很多人给我看相算命，都告诉我，我的寿命只有45岁。我很相信，我不迷信。那个时候，我年轻，我认为是遗传。啊，最近的三代，我的祖父45岁过世。伯父，我父亲的大哥，也是45岁过世。我父亲45岁过世，这三代寿命都短了。我相信，我一点。

怀疑，我也不害怕。啊，能有机会学到一点是好事。啊，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们概念当中认为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是迷信，迷信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很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个话我从来没听说过。啊，他告诉我，我不怀疑。我相信啊，老师不会欺骗我，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这样跟他学佛了，他是我学佛第一个老师。啊，把我们以前错误的观念、想法、看法洗刷清楚了。啊，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向佛学习，因为佛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我们这部《哲学概论》讲圆满了，我非常感谢老师，接受老师的教诲，我认识了张家大师，离开方老师大概两个月，时间不长，紧接着认识张家大师。所以我佛学的根底，张家大师奠定的，我跟他三年。啊，我跟方老师大概是四五个月，时间不长。啊，跟张家大师三年，基础他老人家给奠定。学习的理念、方法都接受老师的指示。老师圆寂了，我跟他三年。三年之后，他老人家68岁，我跟他的时候，他65岁。68岁，他老人家圆寂。我一年之后辞掉了工作，清闲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这是个在家的佛弟子，同宗同教，闲密圆融，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我们有缘亲近。我跟他10年，啊，经教是在他的麾下成就的。啊，所以在台中第二年

就出家了，33岁，32岁亲近李老师，33岁出家，35岁受戒。啊，受戒之后，我还住在台中，一直跟到李老师满10年，我才离开。啊，讲经

就等于开始讲起来。白山老法师要我到三藏学院给学生们上课啊，这是剃度的第二天，可以说我的一生从事于佛陀教育工作。

啊，以后遇到韩馆长这一家人的护持，照顾我30年，根深蒂固，他往生了。啊，我离开，我们这样子离开，分手，我走向了过去。啊，在过去上，那是旅游，那是给大家广结善缘，提升自己。啊，终于明白了。啊，明白之后，发愿修释迦牟尼佛。这也是张家大师的教诲。啊，我的寿命也只45岁。所以我相信啊，在人王护国法会上，我见到了甘珠和佛，也是老朋友，但是很久没见面啊。承蒙他告诉我，跟我讲，你的命运转变了。不是怎么转变的，他说你这些年讲经，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也就是出家12年。啊，张家大师教给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现在没人讲经，要发心讲经，因为发心讲经，寿命延长。啊，延长多久我不知道。甘珠大师告诉我，很长，人家寿命很长，福报也很大。啊，那个时候谈不上福报。啊，只可以说是免于饥寒，能吃得饱，穿得暖。啊，也没冻着。我们这才想通了因果的教育啊。这个事情重要，没人做，我发心来做，可是没有寿命，佛菩萨把寿命延长了，延长了1倍，45+45就是，我今年91了，啊，应该走了。啊，今天第二个任务来了，也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大家都不学文言文了，

际上我也没学过，啊，只是有老师上课，我听过几堂，啊，真正听课是在台中，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我在台中住了十年，古文观止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没下功夫，没有认真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经典上，啊，只是上网上过文科去听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有一点，啊，功夫完全没有，啊，一篇古文也没背过，啊，有讲过，自己没背过。所以读到这个经文，我的感触很深了。佛菩萨太慈悲了，模范老师，老师对学生苦心慧语，啊，教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讲经说法，经法是教材，是教科书啊！啊，经是智慧的真传，法是修行的门径。让我们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只要肯依教奉行，啊，师之是经教，奉行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这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改慧，啊，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不知不觉也做了66年了，啊，这66年，真的是经上所说的如贫得薄。啊，那么现在又有一桩事情，该我错的。培养继承人的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哪有这种能力？我有这个心愿，所以多少年来看看有没有缘分呢，啊，前年到英国访问，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
圆语。

我们两个谈得很投缘，第一次见面就谈了三个半小时。啊，第二次他到他香港来看我，在我这住了五天。啊，第三次我到学校去访问，我们认识一年三个月。啊，就真正的签署了合办汉学院的合同。汉学院这个月正式开课了。啊，这一次的开课是对老师的师资培训班，对学生开课，招生对学生开课，预定在今年九月。这是一个使命，那还走不了，寿命还得延长。我想至少五年到十年，这一批学生才能培养出来。我的目标不大，只希望培养30到50位汉学的老师，啊，承传中国5000年文化，不能让它断层，啊，把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恢复下来，我的愿望就做了。啊，一心一意，归心净土。啊，归心净土，过去李老师劝过我，灿云法师劝过我。我都没有接受。那什么时候真正发心修净土呢？讲华严经，讲40华严，讲善财童子53参，读到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这才受很深的感动。把经教放下了，啊，一生最喜欢的华严经、楞严经放下了，来学无量寿经，啊，真的讲无量寿经，读无量寿经，依照无量寿经所说的修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是我的一生。啊，这一生当中，诚如张家大师所说，方东梅先生所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张家大师教给我最高享受的入门，你怎么样才能得到最高享受？放下看破，妙啊！放下，你就入门。看破你就享受了，看破是智慧啊，放下是戒定啊，戒定后面就是
有戒有定，后面智慧就现前了。佛没欺骗我，老师没欺骗我，我真干了，真得到了啊！所以现在展开经院看经文，有很深的感触，就像佛在我面前讲经说法，有这样的感受啊，字字句句都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啊，帮助我提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重重慧命，威严大众，风驰境界。经文上讲的经法，你看那个法就是怎么落实，怎么得到真正的受用。念老好啊，念老把法字换了一个字，换了个戒，原来戒方法就是持戒。持什么戒？戒律太多了。我在30年前讲经劝勉大家持戒，净宗学人无论在家出家，认真受持五科就够了啊。这五个科目，第一个净业三福，第二个六合信，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菩萨六波罗蜜，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够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五课，你的戒就圆满了。从哪里做起？从净业三福做起。那三福第一福，孝亲尊师，从这下手啊！没有一尊佛是不孝父母，没有一尊佛是不敬老师的。所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重要，要从这里开始啊！父母老师不在了，念念不忘。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在时候有录像，常常回味看看啊，没有录像，供养照片啊，每一天能够跟他见面，每一天见面都想起他的教诲，好学生啊！啊，让我们深深感触到。方老师为什么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生没有把老师看作是老师，老师也没有把学生看作是自己传人传法的人啊。老师学的，他要没有传人，他对不起他的老师。那为什么传到这一代就完了，下一代就没有了？这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啊。老师传给我的，我至少要有起一两个传人了啊，在一生当中修学跟我差不多的，最希望的是比我更好的，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学生的爱护，把学分学生拉扬起来，让学生比我更好，我才对得起老师，才对得起学生啊。如果另法教学生，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教他一半，不完全教给他，为什么？怕他将来超过我，这是莫大的不应该啊。他不知道啊，他懂得因果他不敢做啊。为什么？这个因果是无间地狱，令财贫穷，令法愚痴，怎么可以这么做法啊？真正的好老师，好的父母，希望子孙一代比一代强，家庭兴旺。好的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一个一个都超过自己，自己的荣耀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念老注解第二段里头，无碍入等，无释迦牟尼佛。佛看到我们六道凡夫，可怜悯者，没有智慧，造作恶业，在三途受苦啊，他也没办法，也无可奈何啊，讲经教学，天天给大家回向，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回头，能接受大法。能遇到佛缘。啊，佛菩萨保佑你，让你有机会接触真善知识。啊，因为你能奉持境界，如贫得宝，是对于境界比宝还要贵重。啊，宝只是财富，经教是给我们智慧的能，我们有智慧有的能，就能帮助苦难众生，这个功德多大，真的是宝啊。啊，注解第二段的念老引会疏上说：“无碍如来大慈。”

贤，这个意思。汝等所爱之己，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一切苦难众生，五十条起，半满垂教啊，调教就是教导，机就是六道众生啊。佛讲经分五个阶层，看学生程度有浅深不同，有立顿差别，所以他叫用五十。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华严时、最后法华时啊，也就像我们分等级，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研究院，半满垂教，半凡是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叫半。你学到佛的一半没有圆满，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圆满。这两句话都是讲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啊，49年有五个阶段叫五十啊，五十所讲的不一样，前面讲的浅，后面讲的深啊。阿含好比小学，方等好比中学，般若好比大学，法华涅槃好比是研究所。这是佛的恩德，故云苦心慧语。佛用的这些方法，佛过世了，不在世间，我们要先把佛教先忘起来，都要懂得这些道理，懂得这些方法，也要办学啊，要跟这个时代配合，我们要办小学，要办中学，要办大学，要办研究所。帮助这些众生觉悟，觉悟就离苦了。离苦不是发财，离苦不是升官，升官发财那是两把事情啊。孔子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财富，但是他最快乐啊。颜回呢，连每天三餐饭都有问题，贫穷啊，没有地位啊，快乐不亚于孔子，所以历代相传提起快乐都说孔颜。

之路。用佛法来讲，佛菩萨之路，成佛了，证得菩萨果位了。啊，不必到化身，化身菩萨。就能享受到快乐。快乐是心里头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处事待人接物没有对立，快乐啊！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别人回报我，我赞叹他。啊，不但没有报复，有感恩的心。啊，他回报我的，指责我的，我要反省，我有没有做这些事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啊！啊，没有做，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不敢做恶。真有这些恶的时候，要改过自新。他是好人，他提醒我。我怎么能够对跟他对立？你这个念头一转，孔颜之路，佛菩萨之路，你就得到了。所以，一个人成功失败，成功是讲德行、道德、学问啊。佛法里面讲正果，全在自己，不在外缘呢。外缘帮助你提升。无论是善缘、恶缘，通通帮助你提升，你得大自在。啊，只有感恩。没有回报，没有报复，你多快乐。苦心毁誉，这前面说的，底下念了说，盖为如来大慈爱悯群机不同根性的人，苦口婆心开始教导，无时说法，以调音助气啊，教分半满，半满是比喻啊，半就是没有完全教给你，你程度还不到啊，满是圆满的，你肯学，喜欢学，佛不离开你。随缘度脱，故曰苦心毁誉，受于经法。下面佛又说了：如是所闻经法，应悉持思奉行。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能不能得佛法，你能不能享受佛法，佛法快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首先救自己，自己的灾难没有救到，
你怎么能帮助别人？

诸佛菩萨、大阿罗汉都是成就这样啊，密宗所谓大成就这样落在其中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学了不能落实，没有把它变成我生活，没有把它变成我的思想，你怎么能有佛菩萨的快乐？啊，怎么样才能得到做到就快乐？不要说太深啊，极其浅显佛教初学的经典，叫初学者，十善业道是叫初学。我们学十善业道，有没有把十善业道落实？不杀生，有没有做到？不偷盗，有没有做到？不邪淫，有没有做到？身三业，你真能做到清凉自在，一尘不染呢？尘什么？烦恼。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六尘之体，色身香味触法，法里头还包括佛法，佛法变成我的生活了。经典变成我的思想了，你多快乐。你对于宇宙人生跟佛菩萨一样的看法，

实在日常生活，过的什么日子？佛菩萨的日子。永远离开烦恼了，离苦得乐。幕后佛又说，持思是思维，享佛的教诲啊，这就是听经，经一遍不够，我们现在更新不行，听了会忘记，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中年的时候记忆力都不错啊，跟李老师那个十年记忆力非常好啊，听老师讲解听他一个小时，我要把他所讲的重复讲一遍可以达到 95%， 有这样的能力，现在不行了，现在记忆力衰退了，好在现在专心念佛，这个不会忘记。

啊，经典常常温习，跟大家同学们分享。啊，你们要学我的东西，我在以前所讲的这些经论要重视。啊，现在听我讲经的，我们多半注重在怎么样落实，怎么样得到真正的效果，注重在这方面。啊，也就是持是保持，不能失掉，思是思想，想想佛教给我的，我要怎么落实，怎么样帮助别人。啊，奉献，把佛所讲的变成我的生活，变成我的思想，变成我的工作，变成我处世待人接物的标准，这就对了。啊，所以思持受持，思思维，奉信奉，行修行，修修正，行行为。啊，我们举大的来说，身杀盗淫决定不能做，那是不善的行，那是造作无间地狱的行。啊，这个身的三业，杀生、偷盗、淫欲、杀盗淫，果报在无间地狱，决定不能做，不能不知道。那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贪嗔痴，统统要断了，要断干净了，把它转变成智慧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3页，啊，983页第三行。

转向教化啊。经文呢，接着前面来的，请看经文：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我们在这一品经如品得宝，内容非常丰富。师尊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无痛无烧，前面所说的，这是业因果报，不能不知道。啊，佛非常慈悲，应化在世间，为的是教化众生，离苦得乐。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我们无法想象啊，造无恶，这个无恶就是无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个五条，佛告诉我们，前面四种属于性罪。啊，你要是犯了，本身就是罪，罪恶。九这一条呢，叫遮罪。遮罪呀，是防御。前面四种恶，酒喝醉了，自己做不了主宰，很容易就侵犯了。所以，佛把饮酒也定列为众戒之一。啊，这个无花报是痛，果报是烧，无痛无烧啊！世尊一生讲经教学，每一次讲演都提到这个问题。可见的它很严重，造成巨大的灾难。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到今天，愈演愈烈。西方人的记载，释迦佛距离我们现在是

不到年，可是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哪一种可靠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古人的比较可靠啊，因为从汉朝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去佛还不远，传过来是正确的啊。外国人所说的2500多年，是古印度佛去世之后每一年点一点，数了这个点2500多点，众生点古来，这是世世代代相传，所以这个不可靠，因为印度曾经被外国占领过啊，是不是每一年都点不可靠啊？所以中国古大德包括前一代的老和尚啊，像虚云老和尚、地贤老法师，他们都用中国历代传下来的3000多年啊，3000多少年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3040多年。世仙在世间呢，为什么？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利一切苦，得一切乐。苦乐从哪里来的？我们迷了，就是苦的来源，觉悟了就离开苦了，就脱苦了啊。所以佛教的教育始终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会觉悟吗？肯定会。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佛说的啊。本来是佛，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了，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是佛在经上讲，众生怎么迷的？迷在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是什么时候？很难说。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可以说在无量劫前就迷了，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醒过来。啊，迷的时候用的心妄心啊，妄心是什么？贪嗔痴。觉悟了用真心，不贪不嗔不痴，到哪里去找？

时候有，现在找不到了，也许还有。这些人住在深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在那儿修行，我们可以相信，不但有人真修啊，深山里面还有菩萨、罗汉，五台山文殊菩萨，确实有证据。华严祖老居士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面说了一段故事，佛家叫公案，有一个出家人在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但是他不知道啊，他登山的时候，在半路上看到旁边有个洞，上面写了金刚洞，他就走进去了，看到里面是很大规模的寺庙啊，里面还有好几百人。跟文殊菩萨见了面，不知道啊，到他晚上离开的时候，走到一个居士家里头，天黑了，居士留他住一晚，他就住在那边。他就问这个居士，五台山有多少出家人？这位居士就告诉他，五台山住的人不多，常常有人打千僧债，就是供债，一千个人供一千，都凑不起，全山各处凑都凑不起。他说不对呀，我刚才上山看到一个金刚洞，我到里面去，那里面就有七八百人了，怎么会凑不起？他说哪来的金刚洞啊？我在这住了十几年了，没听说过。那他说真的，我不是假的，我刚刚从离开的那走的人。争论不休，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啊，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挂单的一个出家人，听到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不是遇到文殊菩萨了？啊，这个人听到这一句话，这才醒悟过来的时候，痛哭流涕，啊，再去找去，找不到了。啊，像乌达国师害得人面疮，啊，也是遇到一位阿罗汉，帮他与人面疮界治好。啊，回头再看看地方没有了，所以圣贤住的地方啊，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啊。我相信中国不少啊！啊，为什么？这一代的中国人是特殊的缘分，不正常。

啊，所以真正诸佛如来大修行的阿罗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只要有他们住在这个世界，

纵然有灾难，不会很严重。他们的威神福德保佑这些方啊，道理在此地。啊，现在有没有？我相信有。九华地藏菩萨、五台文殊菩萨、峨眉普贤菩萨，啊，还有一位南海观世音菩萨，在舟山。

们对佛菩萨不尊敬，没佛在地球上见不到，这就是所谓的业障啊。我们的业是不善业、罪业，所以虽有圣贤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我们见不到，他们冥冥当中加持我们啊，一定要知道佛门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到这个世间来业力来啊，总算还不错。得到人生呢，啊，虽然这个时代灾难很多，社会动荡不安，可是我们还是遇到善知识，遇到正法，尤其难得的我们遇到净宗，遇到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话怎么说？无量寿经有五种原一本，大藏经目录上是十二种，其他的七种失传了，现在还剩下五种啊，十二种七种失传了，剩下五种，这个五种本子版本不相同，内容差别很大，所以宋朝王龙书发心做汇集本，称为《大阿弥陀经》。这一部经，《大藏经》里都有。啊，清朝晚年，魏默生居士也做了一部，啊，非常可惜，这个汇集啊，被后人批评的很多，啊，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汇集不可以啊。那么这个弊病，王龙书的本子上有，魏默生的本子也有，用自己的意思把经的原文给删改了，

是很大的忌讳啊。所以民国初年，好像是抗战时期，下林区老居士法院重新会议，先后用了十年时间完成这个这部经，我们今天所读的用的他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的会议状况没关系，大师有一篇序文，序文写得很长，介绍得很详细。学无量寿经这篇序文总要读几遍啊，了解这个法脉的红船，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就要像今天经文上所说的，要转向教化，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为往生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要有志，这是大志。今天人把圣贤教诲忘掉了，有许许多多人一生当面错过，遇到了不相信，缘错过了啊，善知识少啊。我要是不遇到李老师，可以说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善知识真的难遇，不是假的。啊，所以转向教化了，这就非常重要。我们学了要教别人，佛法讲缘分，有缘来集成就要认真去教导。功德无量无边呐，啊，在我这一生学佛过程当中，方东梅教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那是学哲学，不是学佛。啊，他加上这么一个单元，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特别是这一句话很中听的，这到哪里去找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怎么这么轻易就得到？自己给自己庆幸啊，这样入了佛门。学佛真的

看机会，机会就是缘分，你有没有机会遇到真正善知识，真正的老师。老师真肯传给你，真肯教你，啊，我离开方老师之后，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也非常慈悲，给我约的，那时候我有工作，要养活自己，生活非常清苦。啊，星期天有时间。只有每个星期天，去亲近老师。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啊，至少有一个小时，留给我的时间。我这一个星期当中所读的经书，有疑问的向他请教，啊，学习状况要向他报告，三年，张家大师圆寂了。我跟他的时候，我26岁，他老人家

是七十，哦，不是，六十五岁。他走的那一年六十八岁，不到七十岁。以后，我亲近李老师，跟李老师十年。啊，李老师给我约法三章，专门对我的。他的学生很多，我都问问大家，老师有没有给你约法三章？没有。到后来我才晓得，只有我这么一个。啊，真有效果，遵守老师的教诫，这条路走出来了。今年66年，啊，净土法门叫难信之法，真的，我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我跟李老师前后大概学了有20多部经了，真的是法喜充满。也印了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有财富，与这个不相干。法喜充满，佛法里说的法喜充满，越学越欢喜。啊，净宗

我对他没什么兴趣，所以没有选择者。最欢喜的是华严，是楞严。啊，这两部大经我确实下了功夫。楞严经李老师在台中讲一遍，一年的时间啊，整整一年。我一堂课没去啊，最后老师楞严讲完了，我们请他讲华严，华严经长，我们的希望让老师常住世间，这经不讲完总不能走嘛。啊，他也有这个意思，没想到经没有讲完他走了。啊，以后我离开台中，周家林居士接着讲，也讲了几年。啊，周居士也走了，是我们的好同学。我们两个人跟老师学经教，啊，徐显明居士学古文，江义慈居士学唐诗，都有成就，老师多才多艺，我们没有能力学他，那样的才华学不到啊。我们只能学一样，还算不错，一样很难交卷。这缘分呢，现在到哪里去找李老师？找不到了。啊，你来找我，我跟李老师比有很大的差距，比不上啊。啊，在华严我是下了功夫讲华严，80华严40华严同时讲，一个星期讲3天。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天是1.5小时，没有录像，有录音。讲到40华严，善财53忏，我在40华严最后看到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看到这两个人发愿求生净土，我就很认真地重新考虑，把净土的五经一论找出来，用心去阅读，最后下定决心，华严放弃了。

修净土。那一年我85岁，时间不长啊，发了这个心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净土法门易行难信，我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法门容易，跟其他的法门，就像84000法门做个比较，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都没有把握，但是这个法门有把握。它的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有发48愿度众生。这个度众生当然包括我们都在内，只要我们能信，法愿往生，我愿意到极乐世界。你看，就这两个条件，信、愿。再加上一个念佛，念佛不拘多少。偶业大师说得好，净宗这个法门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你真心真愿，你决定往生，没有丝毫怀疑。啊，念佛多少，那是讲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啊，如果你不计较品位，只有信愿，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能往生。这一部经可以给我们作证了。我们今天采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做得好，都是再来人，都不简单。啊，老居士我跟他很熟，我们曾经多次见面，啊，多次我在大北京就向他请教，他老人家也走了。所以今天我们展开经卷，看到阔主就想到这个老人，这个老人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跟李老师一样，李老师也是宗教都通。啊，那么今天我们回到课题，转向教化，请看经文：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注解是黄念老居士的，转向教育，与诸亲友转向教育。

达。我们除了自利之外，要记住，佛度有缘人。我们把这个法门，把这个经，这部经介绍给别人，他要修成了，要接受了，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成佛。谁度他的？你度了他了。度一个人成佛，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你还能不往生吗？啊，肯定往生。为什么？他报恩呢、啊、到你临命终时，他跟着佛一道来接引你，他会告诉佛，我能到极乐世界全靠他啊，他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才能到极乐世界。这就知道转向教化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决定不能够另法。自己修这个法门不肯告诉别人啊，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给别人，他成功，我有保障啊，帮助人念佛往生，人越多越好。啊，这里他下面这一句也是经文，若不设法度众生，世界无能报方恩。这个我们要记住，欢喜说法，你说一定要修，你自己通达经教，不能够依教奉献，那就难了啊，玄众这个法门经要常常念。古大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我们能不能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我知道同学当中有一位，他念了两万遍，我问他，你用多少时间？十年。难得。他如果是不退初心，就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必定得生。啊，所以读诵非常重要，演说非常重要。读诵是自利，为人演说是利他，自他念利也，跟佛同心同愿，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下面接触自相热情，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有这三句。

越见又厌，熟练就是前面讲的当自断心，当自断身，就这个意思。佛的教诫不要忘记，时时刻刻记在心上，时时刻刻表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断啊，断心，尽宗这个法门，断心就是心上有阿弥陀佛，

佛，口念佛，心想佛，三业精进呢，这就是端心端身的意思。和顺义理，为言行举止悉皆合于义而顺于理。合于义，动之先矣；顺于理，自然中其。这两句话，念老在此地劝我们，特别提出来啊，合于义，义就是义理。常常我们连起来讲，这个地方把义跟理展开啊，我们言语，我们的动作与义，义是应当做的。啊，应当做的，这叫义。啊，理自然中其。义理是有节度的，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啊，不及是失礼，超过了也是失礼。啊，比如现在礼节里面最近礼是三鞠躬，你要四鞠躬就过了，不合理。啊，你我只两鞠躬，两个鞠躬没到，不够，也不合理。啊，所以这个顺于理，自然中其。啊，理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礼佛三拜，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见佛恭恭敬敬的拜三拜，不是拜给佛看的，是自己对佛的尊重恭敬。啊，佛不在了，塑的佛像都这么恭敬，如果佛在世，当然没问题。啊，欢欢喜，诸经之末多元，皆大欢喜。这一句话很重要。你为什么学佛？佛叫人欢喜啊。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都是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不是普通的欢喜，大欢喜啊。跟《论语》第一句话一个味道。为什么要学孔孟？为什么要去学颜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亦说乎，就是皆大欢喜。我们如果希望我们这一生活得很幸福，活得很快乐，你说这个日子好不好过？这个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也不相干。财富地位是命里有，命里没有不能强求。啊，你看孔子跟孔子的弟子们，他们都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强求，啊，有也不拒绝，呵护礼义也。
啊，皆大欢喜，最高享受，幸福快乐，圣贤人给我们，佛菩萨给我们，你只要肯学，你肯定得到。啊，欢喜，乐，安乐，慈孝，所以上慈下孝，父慈子孝，一家都明理，一家都是佛弟子。啊，底下举经的例子说，如经云，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这大慈，佛对于众生，对于我们爱护真的超过父母，一点都不假。啊，幕后我们来看念老这几句话，六道众生见过父母，誓愿救度，是为大孝。我们要不要学？我们有没有看六道众生像看父母一样誓愿救度？这话是比喻，不是比喻，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你慢慢去想，你越深入，你越感到是真，句句话字字句句都是真的。以大慈故，悉念得乐，是乃菩萨之大行，一切欢乐慈孝这真实意。再者，未能转向教育，这是佛对我们的教诲。

先以四摄，摄受众生。四摄法的光辉里都有，不是。对于物质生活，要常常照顾，照顾到，要关心到。财布施，最重要的是法布施，财法都要布施，常常布施，好啊！啊，四摄摄受众生。第二个爱语，爱语是真正关心。帮助他离苦得乐，离

行，行是我们自己，心行，决定对他有好处，对他有利益，叫利行。同时，我们共同干的事业，哪一桩事？传佛的教法，教化众生，同归净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老师，在老师会下肯定成佛，我们的功德大圆满了。大圆满不在这个地方，娑婆苦，障难多，不容易。到极乐世界，无量寿，早持都是圆满成就，这就对了。希望同学们决定不能放弃啊，这才真正叫离苦得乐啊。今天我们在此地使命是续佛慧命，是为往生积绝学，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丢失，要丢失对不起我们的发心啊，对不起，这么多人护持我们啊，我们今天同学里面有很多全给奖学金，奖学金从哪里来的？全世界的佛弟子捐献出来的，这个恩德多大啊！他们捐出来欢喜，希望我们成就啊，希望我们能承传佛法，他们就功德无量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4页，984页第三行看起。这心事第四段，改故所愿者得啊，分两大段啊。第一个大段，如教悔改，请看经文，所作如犯。这次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
这个四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所作如饭，道习心易心，都是劝导我们要奉持精戒啊。落实精戒，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都是劝导我们啊，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要奉持精戒，要去恶修善啊，去恶修善，改往修来，学习非之恶行，修今世之善业。过去错误的恶行，像前面所举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啊，这些一定要放下啊！今之善业，先前我们学习经典，把善恶了搞清楚，经教里面为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善一个恶，恶必须要舍掉，要放下，善要认真的学习啊，不仅是要念善，口要善，行要善，善业都善，这是佛门弟子

幕后这八个字说得好，从善如流，知故所改，底下这一段习心一心啊，经文六句，奉持精戒如贫得宝，该往修来习心一心，自然感向所愿之德。这一篇品名叫如贫得宝，这是从比喻上说的，故知奉持精戒要用啊，所教的49年讲经教学

目的是什么？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肯定是恶多善少，迷惑颠倒，对于眼前的一切迷而不觉，不知道眼前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认假作真，在这个虚幻不实的境界里头迷惑颠倒，造作一切恶业，感得轮回的苦报，全是自作自受。如果不是遇到佛陀的教诲，我们对这个轮回只有忍受，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过去修的善业，今生得的人天福报，得到人天福报，没有人教诲，转眼又灭了。罪孽不但没有止住，还要升起，来生三恶道去了。佛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感到恐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眼前的苦真正明白人觉悟了，不会感觉到苦啊。迷惑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苦，还不断的造业，啊，造的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造什么样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没有出头的日子，累积的恶业，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

佛门弟子对于修行中断，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再多不外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起心动念是意业行为，就是念头。善念少，恶念多，念念都离不开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法讲苦乐有究竟苦，不能脱离轮回，这是究竟苦。苦不堪言的 啊，能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可以说脱究竟苦，得究竟乐，离苦得乐啊。但是这个法门，诸佛都说，这个法门易行难行。佛说的，那在我们自己学习过程当中有很深的体会。佛说的对，一点都不假。

学佛、学经教，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真正发心，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离开娑婆世界。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啊，求生极乐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永远不再搞轮回了。离开到极乐世界，可以是这么说法，就得到究竟圆满的果报了。为什么？第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叫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四十八愿是本愿啊，四十八年八愿要记住啊，不能忘掉啊。

啊，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是意？叫意行道，很容易去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你只要有信有愿，你就决定得生。有同学问，我这个愿发不起来呀、啊。对这个世界贪念，无世界到今天根深蒂固啊，不容易啊，生生世世染的这些恶习气，没人告诉我们，只有佛告诉我们，佛说得清楚，说得透彻，这个世界假的。我们不知道，这叫迷惑，这叫愚痴。认假不认真，啊，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假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有生有灭，这就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在我们身上能找到吗？能找到。原本就是不生不灭。我们把不生不灭真的迷惑了，变成假的，变成生灭法。所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距离近的太阳系，距离远的那只能说不可说不可说，没有边际呀。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是什么？这两句话是量子。今天被科学家发现啊，量子的确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大小的像有没有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像是假的，大的是假的，小的也是假的，大其小的都不能够执着，都不能够放在心上，执着放在心上就迷了。那我们要问，几个人放下了，不放在心上，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一个不教化众生，劝导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是看破，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然后自自然然把这虚妄不实的事情放下了，放下求生净土就没障碍了。一般人往生净土的障碍从哪来的？贪念这个事情不肯放下，在这个事情争名夺利，到最后也成功。啊，唐太宗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好皇帝，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无间地狱。你说有什么意思？跟前一篇所讲的造的恶业是指什么？战争啊，唐朝的政权是靠武力取得的，战争的死多少人，啊，掌握到政权，虽然是 好皇帝，勤政爱民，啊，最大的好事不是贞观之治，啊，是什么？汇集老祖宗

齐家治国的宝典，他编这么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群书治要》。啊，这本书现在印出来了，在全世界流通，这是他的功德。凭这个功德，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救出来，这一桩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才晓得汉学院的意义。前年我跟校长认识，

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地球社会动乱了，生在这个时代人可怜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今天这个时代多苦啊！老祖宗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不去学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不能解决我们问题。我们老祖宗有智慧，我们要承认，要肯定。就事实来说，老祖宗那个时代，富快乐，贵平安，所以没有人不羡慕富贵啊。平安快乐从哪里来的？从自信来的。换一句话是，一切众生人人皆有，个个不无我。非常可惜的是我们把它丢掉了，不是真丢掉了，迷失了，不认识。真正认识的，我相信你会死心塌地追求这一样东西。跟古圣先贤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把我们的本有的智慧德能找回来啊。怎么找回来？觉悟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事叫迷失，不是真正失掉。真正失掉，你就再找不到了。迷没失等于失掉，所以只要破迷开悟，自然就现前了，智慧现前了，道德显现了，万德万能全显现了，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这个东西，中国老祖宗有。印度人也有，佛陀出现在印度，孔孟老庄出现在中国，

佛教里面称他为佛菩萨，释迦是佛，他的弟子菩萨，在中国孔子、老子、圣人呢，跟印度的佛陀平等的，他们是同一个境界。啊，孔子一生没有很高的地位，没有财富，有什么快乐幸福？觉悟的人，圣贤人追求的是这桩事情，他不求名闻利养，啊，不求世间这些财宝，他不要，他要什么？他要健康，他要快乐，他要幸福。这三样东西谁有？菩萨有，觉悟的人有，迷惑的人没有。迷惑的人实在是有，不知道，忘掉了，找不回来了，越迷越深。啊，觉悟的人把他找出来了。原来在自己心里头啊，这个心真心不是妄心，凡是起心动念的这个心妄心，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远没有染污。啊，慧能大师开悟，悟什么？真心找到了，妄心搞清楚了，用真心不用妄心。佛菩萨真心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他本来是清净，永远清净，绝对没有染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个现象呢，不生不灭，他没有生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一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频率多高，速度多快，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所以它是假的，就在面前，我们就是看不出它是假的。

越深，麻烦来了。迷得最深的是地狱、魔鬼、畜生。啊，再往上面去是人道，人道上面天道，天还是迷呀、啊，他没出轮回呀、啊。啊，纵然道，非想非非想出天，依然是迷而不觉。真麻烦，谁知道？觉悟的人知道，觉悟的人，我们讲明心见性，自性里头第一德，无量的德能。无量的人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慈悲。所以佛家有所谓，有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是什么？爱呀、啊。这个爱是真的爱呀、啊。永远不会变质的爱呀、啊。啊，世间人讲这个爱，他从妄心出来的，妄心千变万化，今天爱你，明天就不爱了，不但不爱，还产生怨恨了。我们举现实的例子，大家看到，你看看父子之爱啊，小孩出生还不会说话，你看父母多么爱他，他睁开眼睛看到父母，你看他的表情，他爱父母，父子有亲，在这个时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长大了，老了，父子的亲爱见不到了。那个情爱是真心，决定不掺杂丝毫杂念在里头，也就是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佛菩萨所说的东西，都在眼前，只要你细心观察，六根在六尘境界，你都会发现，然后你再佩服佛陀真有智慧啊，真了不起，全看到了，看透了啊，看透之后什么样的心态呢？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不动念，六根六尘寥寥分明，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真，起心动念就是妄。不起心不动念，真心用事，起用，起心动念。

妄心用事，用妄心反佛，用真心佛菩萨。佛所讲的这些道理珍宝啊，我们要接受啊，接受，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正干。他不能把他所缺的给我，他做不到。如果能做到，我们就不要修了，也不要学了。佛菩萨慈悲，他的慈悲全给我们，他做不到。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要你自己悟，天经地义。

0: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幕后这一句啊，世尊，慈心至极，至垂世也。奉持金戒，如贫得宝。念老的话说得好啊，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核心。这一品经里面的宗旨是释迦牟尼佛慈心至极的垂示，贫者得珍宝，贫穷的人得到珍宝，则助苦顿息，他就离苦得乐了。这个苦是什么？物质上的苦。缺乏物质生活，得珍宝，物质生活解决了。不再去愁衣食住行，欢乐无休啊！这一桩事情浅显的，在这个社会到处你都能看得到。注解里说：“此乃以宝喻金戒之妙相，用这个来做比喻。如果你真正得到佛的经，不是说你得到这个经本，得到经本不起作用，这个经的通达了。”帮助你开悟了，明白了，让你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包括过去未来，此界他方，你明白了，搞清楚了，这得得宝啊。贫者即得珍宝，命根所系，自当全力护持，不可更失，得到怕丢掉啊。要好好的把它藏起来，怕丢掉。这是世间人的，那么这是劝人得受境界，受真正接受了，依教奉行。佛的经跟你讲理讲道理，佛的戒教你守法，一个是觉悟，经是帮助你觉悟，戒是帮助你修行，断恶修善是戒， 下面是比喻，如护头目，如有缺犯，应速忏悔，誓不更作。啊，这是真正得到了，自自然然，丝毫勉强都没有，那就是读经，依照经典教训去修行，把自己错误完全纠正过来，啊，修行解除，修正错误的行为。杀盗淫是身错误的行为，妄语、念舌、恶口、绮语是言语错误的行为，贪嗔痴是起心动念的错误行为，都把它改正过来。改正过来是什么？摄善，摄善同摄一切行法，啊，这就修行具体的方法。啊，经教是帮助我们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相、一切法的真相。对于这桩事情，应善自奉持，这一句话重要。能够善自奉持，如获头目，你真的认识清楚了，你会保护他。今天怎么保护他？明了佛所说的意思，依教奉行，要把它做到啊！啊，所以下面举的比喻，如护头目啊，急难当中头一个你会保护头，保护眼睛，这两个摆在第一优先啊。如有缺犯，应速忏悔，誓不更作。啊，下面教导我们习心易行。很多同学来问怎么修行，这四个字是佛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下面注解里头习啊，这三点是一个习，东北习啊，习因习跟习它完全相同，有个意思。习心，习除行垢，啊，我常常劝勉同学，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加个意啊，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法是一根对的，就是起心动念应该怎样看得清楚，听得清楚， 样样都清楚，都明了，不放在心上，先清清楚楚，啊，不住在心上，这个要紧。你把它放在心上，错了。为什么？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善恶都没有。妄心有善有恶，所以我们用真心，学用真心，真心没有善恶，平等。啊，不放在心上，你的心就自在了，心就快乐了。放在心上，心就有负担了。有负担的心是妄心呢，不是真心。啊，怎么样慢慢的把这妄心呢摆脱掉，让真心现前，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样样清楚，绝不放在心上。啊，心，慧能大师说的很好懂，心是清净，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它本来没东西，你放上个善，被善染污了。甚至你放上个佛，你被佛染污了，佛也不能有。啊，净土宗例外，禅宗不能有，哪个宗派都不能有。净土宗为什么？净土宗念阿弥陀佛是真正确，因为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是这么回事情。到极乐世界的条件，信、愿、持名，持名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所以这是净宗的方便法。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放下。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能把阿弥陀佛放下。所以，只允许你二六时钟，就是24个小时，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啊，你就没错了。洗心，洗出心垢。记住，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清净没有心垢啊。心上放了东西就是心垢啊。啊，放佛只能放阿弥陀佛，不能放释迦牟尼佛。放释迦牟尼佛去不了极乐世界。这个要知道。啊，我喜欢释迦牟尼佛也不行啊，也不可以。啊，一行亦是变异，为植物相善，去邪从正，回小相大，舍为存正。为什么都是为，都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必须要懂功夫，你要不懂这些，不认识它，你就没办法好好去运用它，用得正，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说如是，则自然感将所愿真的。这是说自得感应，佛离名家，凡所愿求皆得圆满。啊，这几句的意思常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明了，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好，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5页倒数第六行看起，倒数第六行，佛化殊胜善力，课题。请看经文：佛所行处，各以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儒家有礼运大通篇，那个内容描写的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佛法里面理想的大同世界为什么要佛陀教育？我们对这个四行经文都明白了，都体会到了，就晓得佛陀教育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安全有多么大的好处，不能不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右面这一段经文，表佛慈德无量显示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无量的恩德加持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佛陀教育所体现的太平盛世大同之治儒家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来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所行处指的是佛教教育推行的处所，念老的注解上跟我说

佛所行旅之处，佛走到哪里就教到哪里。他没有讲堂，他没有道场。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跟他这些学生出家有1000多人，在家的我相信也不少于这个数字。他们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树底下都是打坐啊。佛出现的地方是地球上热带地区，所以三衣一钵就够了。啊，他们确确实实为我们世界万缘放下。我这一生羡慕，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自在。啊，佛比我放下的更多，只有三衣一钵。不见道场，人家送道场给他，他也不要。啊，但是请他，国王、大臣、大夫、长者，啊，请他到花园、别墅去住几天，讲讲经，他也接受。像奇树借故多远。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佛给我们表演的真正是大自在。所以这个地方兼指后世佛法流行之处。啊，这句就包括的意思，佛陀灭度之后传到现在2500多年，啊，我们中国古人的住宅是3000多年。国家，当时的国家都是小部落，没有统一。佛法传到中国，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开始。啊，汉朝。汉明帝永平十年，摩腾诸法兰来到中国，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啊，是皇上请他们到中国来的。啊，来了之后，跟中国的朝野相处得非常好，非常和谐。啊，就留在中国，不再回去了。我们知道，唐朝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的故事，殊不知印度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传教的，参加译经工作的，比我们到印度去取经的人还要多。佛教在中国兴旺起来了。啊，为什么兴旺？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故国家以指的乡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乡镇，啊，国家就是城市，啊，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会所里的说，说叫山丘。第二个意思，周礼里面讲，四叶为丘。那么这个丘是人口比较密集这个地区称为丘了。啊，一十乡里四个乡镇称为丘，这都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教化的状况。啊，居落、村落，我们中国人叫村落。往昔法师说，小乡。越剧啊，过夜求剧，这四个字是表佛所行之处，也就是他们讲学教学的处所，教化众生的处所。所以说无不蒙受佛之教化，啊，故云弥不蒙化，承蒙佛陀的教诲。既然受到教化，则必感降吉祥，故得天下和顺，乃至于各得其所。啊，天下和顺。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啊，邦都是一些小国，这是说佛陀教化的功德，教化的真实利益。要教啊，什么人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来担任教学，菩萨是佛的学生，啊，也开悟了，开悟。还没有见性，或者是见性还不圆满。未感老师的恩德，不愿意离开老师，给老师所影响中。啊，其实这些菩萨阿罗汉也都是在方便教化众生，使群众认识佛法，尊重佛法，欢喜学习，啊，这一些阿罗汉菩萨托钵的时候，到处都给人说法。这个影响就是社会安定和谐，善根深厚的，比较有清闲的事。

间的人都愿意到佛陀讲经的所在去听经闻法。

是络绎不绝的参与佛陀讲经的场所，做影响众。于是我们晓得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能体会到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是真的。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那其他的校长到这个学校来呢，都担任教员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实现成佛了，在地球上设方诸佛看到了欢喜，不但欢喜，还很多随喜。随喜怎么样呢？也像应化身到世间做佛的学生，帮助佛教化众生，就像唱一台戏一样。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出来唱配角，这一台戏才能唱得好，才能感动人。佛灭度之后，有祖师大德来做主角，同学们甚至还有正果的人也来参与道场做影响众啊。什么叫影响众？他有成就，德高望重，得到社会大众人的尊敬啊，他也来参加，来听课啊，一般人看到了增长信心，你看某某大德都到这来听经，大概讲得不错，讲得好，激发他们善心愿心。听久了，自自然然就真正做佛弟子啊，也就是我们讲出家众。出家众从哪里来的？听经听久了，感佛的恩，希望一生在佛法里有所成就啊，像现在读书把学位拿到，佛陀最高的学位，像我们今天讲博士，菩萨第二个学位硕士，阿罗汉第三个学位本科毕业，所以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佛菩萨阿罗汉不是神仙，与神仙不相干，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不至于走错路啊。走错了人可多了啊！有跟我十几年、二十几年，有人告诉我，

现在改信道教了，改信其他宗教了，这什么原因？在佛法家讲叫没有善根，所以善根要珍惜，善要有根，他就不会动摇。没有善根，虽然学了十几二十年，不是真学，没有悟处，名闻利养既然没放下，经不起环境的诱惑啊，财色名食睡，佛教的地狱五条根呢，不是假的。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叫你把环境认识清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慧。那佛告诉我们，不单六尘是假的，六根也不是真的。教给我们要放下，彻底放下，放下真心就现前啊，忘的断干净的，真的就现前。佛教我们用真心，儒教我们人生在世，从少小到老死，不能违背无能，不能违背无常。无能是道，不能走错路。无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遵守这五个字，基本的德行，自信具足的人是爱人呐。怎么爱人？真正开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什么？人跟我是一体，是一不是二。这我们难懂啊。现在物理学家，特别是量子力学，已经肯定物质的世界不止千万种啊，种类无量无边的。从哪里来的？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我们的身体从哪里来的？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自信佛家也叫做法身，这两个字用得好。

身是身体，法是万法，整个宇宙同一个法身。成佛之后就明白了，就开悟了，证得什么？原来十方三世佛跟我共同一法身，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慈悲心流露出来了。慈悲心是仁，是义。啊，自自然然把妄想分别执着卸掉了。啊，我给一切万物，上跟诸佛菩萨，下跟天地万物一体。啊，一体哪能不爱呢？哪有这个道理？世界上其他宗教啊，拜神，拜上帝。为什么爱拜他？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知道是一体。我们今天分自分他，无量无边的分别之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迷了。才产生这些现象啊，觉悟了就没有了，哪有这些现象？啊，觉悟就是看破，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原来是一体。众生有难就是我造难，众生快乐就是我享受。诸佛菩萨如是，声闻缘觉也如是。从小悟到大悟，到大彻大悟，无不如是啊。慧能大师，诸位都知道，唐朝的时候，禅宗第六代的祖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乡下人，砍柴，卖劳力，养家的，生活非常清苦。这个行业抗战时候还有，抗战之后没有了，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连农村都用电了，再没有人到山上砍柴了。啊，他听起来安静，偶然的机会挑一担柴在山，在街上卖掉了，拿着钱想买一点粮食回家去。啊，无意当中听到有人在念经，他越听越有味道，等他念完了，他就问，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啊，这个人一看的是，这是个卖柴的樵夫。啊，跟他一谈的时候，他对大乘佛法一听就懂，你说他就明了。

他感到非常惊讶。啊，这是佛门的人才啊，全心全力成就他。啊，劝他到华美五祖门下去参学。他家里和母亲靠他生活。啊，这个人给了他十两银子，那些很多钱了，给他做安家费。啊，替他照顾他母亲，老母亲有人照顾，他放心。他到华美，在华美住八个月。那是五祖的道场，讲堂他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五祖看到他啊，问他不长，坛经上都有记载，只有几句话的问他，就把他放在对方里冲米破柴，干他的老本行。住多久呢？八个月。他是八个月跟五祖只见过三次面。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跟他多少年的不服啊，在一般人眼光看他算什么啊，怎么轻而易举老和尚衣钵给他了，是不是老和尚糊涂了，老和尚被他迷了，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第二天到处去找啊，想把衣钵抢回来。啊，他是真的第六祖，第六代祖啊！啊，真的开悟啊，开悟了，在五祖麾下八个月，还有烦恼习气没断干净，烦恼没有了，还有烦恼习气，所以让他在那里练，练八个月，成就了。啊，这才邀集大众宣布要传位，让每一个人写一首记来给他看。啊，神秀大师写了一首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是大弟子，大家心目当中五祖走来，神秀是第六祖啊，没有想到衣钵给一个不相干的人拿去了，神秀服啊，神秀知道不如他啊，知道他真正开悟了，真正有德行。啊，悟了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啊。你想他去请教，他讲给你听啊。啊，猎人队里做了15年，大众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才出来。出来之后，大家真知道。真悟了啊，这是个例子。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才能传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第一个大彻大悟，无师自通。释迦牟尼佛没有人给他印证，但是他一生的教训我们明了了，我们看到了。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在乐业园教学，从小学办起，不是像六祖是办研究院，达不到那个标准进不去。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好办了，只要有缘，你肯学，他就肯教你。教了多久？12年。12年之后向上提升，讲方等，等于中学8年。再往上提升，等于大学。讲般若22年，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等于是研究所。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30岁开始，他老人家走80岁，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79岁，佛的道路，禅宗是戒引，上上根人，不是六祖那样的人没有份的。一般人要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是通途大道。佛教是教育，一点都不假。以后学生，释迦牟尼佛多才多艺啊，一个老师，学生当中成就的有成就的，自己立宗派，在中国就有10个宗，10个宗的祖师都是释迦牟尼佛。从印度传过来的禅宗，禅师宗。居舍宗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还有戒律律宗，禅宗也是的，中国自己成立的天台宗、显首宗，显首是以华严为主，天台是以法华为主。中国祖师自己所成所建立的，到隋唐盛极一时，为当代造成和谐的社会，大同的世界，这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个教育好啊，读了这段文我们就知道了，佛常常教的地方，人心转了，人心转了，境界就转了，

这个理很深。大乘经上说的很多，境随心转。境，第一个是我们的身心，你的心好，你的身体就好，你居住的环境就好。啊，一个善人，是大善之士，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般讲风水很不好。啊，这个善人善心，他住上三年，自自然然，这个山河大地都变好了。都变成最好的风水。啊，所以古人有一个说法，说天下最好的风水都是被这些和尚道士被他们占据，好像他们对风水很懂得，都是风水家一样，其实不是的。心善、言善、行善，没有一样不善。他住在那三年，风水当然转过来。境随心转，啊，社会如是，国家如是，世界如是。今天社会这么乱。原因是什么？你要是读圣贤书，你要是学佛，你很容易达到。原因是什么？心坏了。什么心？贪嗔痴慢疑。现在人是这个心，贪心，傲慢心，怀疑的心，愚痴的心，所以这些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他们在指挥啊，他们在发号施令呢、啊。言不善，行不善，环境就不善了。我们讲天然灾难就多了，再加上人与人之间。斗争坚固，这就爆发战争，人祸，天灾人祸。现在地球上没有一天停止，你说多么可怕？啊，怎么样对峙？有什么方法能解决？佛陀教育就能真能。为什么？佛陀教育里面包含着四种教育。第一个伦理教育，第二个道德教育，第三个因果教育，第四个圣贤教育。啊，这个圣贤教育是大圣大贤出世间法，前面三个世间法，后面这个一个教我们好好学习，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有成就，你就超越六道轮回，往后生生世世再不到这

个世间来受苦了。我们看其他宗教，好像除了儒、佛之外，我们所看到的一般宗教最高的成就，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佛出离六道轮回非常明显，儒跟道少数不多，大多数都在天道。啊，这就是佛陀教育，我们把它认清楚之后，就会很认真学习。我们有学习的方向，有学习的目标。我们希望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啊，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要成就自己，还要帮助别人。啊，为什么？帮助别人报父恩，报老师的恩，我怎么知道的？佛说的经我读到了，我从经书上知道的。啊，经书有老师教导我们，啊，所以从释迦牟尼佛到今天，就算是2500年，世世代代有老师传，才传到我这里啊，我才接受到。我要再不传，我对不起老师。所以，弘法利生是报父恩、报老师恩。是这个道理啊。啊，报恩要尽心尽力。要做到究竟圆满，这就对了。所以真正发心，这个大心一发，功德就无量。但是要有见心，要真干，不干心退了，功德也就消除了，就不见了。啊，只要我们不退心，认真努力干，就有感应，就有三宝加持。啊，生活再苦能过得去就很好啊。啊，日子苦一点好啊，警觉性高啊。没有警觉性，容易忘掉，容易懈怠懒惰。这一生没成就了，那么遇到大乘佛法多可惜啊！大乘法84000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展开无量法门。法门如果不应机，不能成就。所以接触法门，我自己认真想一想，我修哪个法门合适，我有把握成就，哪些法门我没有把握。要先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啊，我给同学们报告过，讲过多少次，净土法门难行呢，
我讲经讲了30年，讲过几十部经啊，我才相信净土。讲40华严53参，看到文殊普贤求生净土，我这一看都呆了。文殊普贤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实践真修。啊，真实智慧是阿弥陀佛，真修也是信愿持名这句佛号。想一想，这个倒有把握，所以把年轻啊尊重爱好的那些法门都丢掉了，都放下了，专修净土，专修这一部无量寿经。这部无量寿经我讲了10几遍，这一遍讲完了还从头再讲，讲到我往生，不换题目。那是什么？有把握，奇迹也。他的条件简单，我可以具备，可以做得到。啊，真心，我能做到。切愿，恳切的愿望，求生极乐世界，我能做得到。念阿弥陀佛，就能成就。啊，这一部书讲的是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果报。啊，你把这部经真搞懂了、搞明白了，84000法门你也能通达，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这个感应呢，就是天下和顺，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啊，日月清明，风雨一时。这是指风调雨顺，居住的这个地区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战争、人祸，好地方啊！啊，也就是这个地方，注解上大家看得很清楚，没有山崩、地震、海啸、落尘。落尘过去我们很少听见，这些年来一年比一年多，就是这个地突然陷下去，这些年来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啊，再加上瘟疫，风水改变了，人心改了。啊，风水有没有？有。风水从哪来的？人心所感应。所以关键在自己，不在外，在内。啊，兵国这是讲战争。啊，社会上

罪，没有叛逆，外面没有别人侵犯我们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有德行的帝王都厌恶修文，知国无用啊，就是放弃战争了，从德行仁啊，遵从道德，推动仁政，务修礼让，尊卑有序是礼，先仁后吉是让，这个要学。现在的人是先自己，后头不留给别人，颠倒了。啊，让还有退让的意思，退善于人，自不受也。啊，过无盗贼，人民奉公守法，无有冤枉，啊，主政的人都是廉明公正，啊，廉洁，没有贪污的现象，廉明公正，为察秋毫，所以没有办错案的，没有冤枉人的，啊，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恃强凌弱，实在是世间灾祸之源。霸国仗着他的武力欺负弱小，富国仗着他的财富榨取贫穷，当权的以权势鱼肉人民，为非借臣借邦，迫害善良啊，仗势欺人，这些都是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所以经文上讲，强不凌弱，人人各得其所，彼此相安，有无相通，和平相处，厚往薄来，愿世界真与大同，佛所行出，信蒙上行，佛教流行的地方，兴旺的地方，上面讲的利益通通能得到，显佛慈力难思难以，佛的慈悲不可思议，这一段念了好，注得很详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主要是对于佛法，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需不需要？确实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遇到我的时候问过我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不敢讲甚是。

啊，我肯定的答复有。有什么？教育。什么教育？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一切众生根本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汤恩比说的，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没有宗教，宗教主要的教育，没有主要教育，其他教育都不能得力。所以，宗教教育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我们要重新去认识它，要把它发扬光大。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就对了。啊，我能做出像个模样，就能影响别人。影响人多了，社会就安定了，世界就和平。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7页，987页，啊，从第四行看起。佛教拔苦获安，请看经文：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此，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这个一段经文一共七句，字字是真实，没有丝毫虚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甚于父母念子，为什么？只有佛陀对于宇宙人生

一切万物完全明白了，看清楚了，原本是一体，现在还是一体，往后永远是一体。菩萨虽然知道没有佛陀那么彻底，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爱，父母之爱，这里都有情，不一样，这个爱不平等。你是他的儿子，他念你爱你，不是他的儿子，他就不念你，也不爱你了。佛知道，不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一不是二，一是说什么？一体，都是真心变现的。佛家讲三身，法身、应身、报身。人人都去做，只是不能现前。六道凡夫，化身完全迷了，不知道自己有化身，不知道自己有报身，只知道现在这个身，现在身是应化身。应身呢，六道凡夫啊，我们并没有舍弃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回归法身。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回归法身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菩萨真的法身不圆满，一定到成佛才究竟圆满。佛家常讲的三身，三身是一体，都是法身变现出来的。所以从法身讲平等的，法身是真心，法身是真爱，真爱里头没有情，凡夫爱里头有情，于是这个爱就变质了。这是我们要知道，才晓得经文里头这个圣圣字多么重要。圣于父母念子，我们几个人能听懂？真听懂了，我们就会像佛一样的爱一切众生。这个爱超过六道十法界里面的

里面的慈悲照顾。为什么用真心？六道完全用妄心，四圣八戒的人用真心不纯，还有妄念夹杂在这里面。啊，我一读到证得究竟圆满报身，跟佛就一样了。念老的注解里头告诉我们，胜于父母念慈，慧书说父母现一世，父母爱你这一世啊，一口气不来了，又到六道搞轮回了，这一世就忘掉了。啊，佛无量寿，佛对众生的爱无量劫，父母不平等，佛常平等。平等的爱，父母勿不孝，佛明我念，佛不会啊，为什么？还有好恶之心，有情执，佛的情执断掉了啊，所以佛的爱是平等的，是没有掺杂妄想杂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平等啊。父母的爱不平等，这是为什么佛超过父母啊？佛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怜悯他，为什么？佛知道这个造作罪业的众生，甚至堕落到三途地狱，跟佛是同一个法身。十方三世佛，佛如是，一切万物无不如是，共同一法身。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有利根可以从这里就入门，豁然大悟，他就证果。那我们为什么这么了苦？习气太重了，无量劫在六道轮回里头轮转流转了，染上严重的习气。佛告诉我们，我们看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改不过来，原因在此地。

改过来了，那就转凡成圣。阿罗汉转过来，功恨不够深，虽转过来了，还带着严重的习气，

还要修行。修什么？把这些严重的习气看破放下，他才能提升。阿罗汉提升就是辟支佛，辟支佛再提升就是菩萨。菩萨证的圆满叫成佛。父母养色身，我们从小长大，在十几岁之前，父母养我们的。佛养我们的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妄心是有思想，有分别，有执着。真心理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心就现起。因为真实心中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我们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的，六根在六尘境界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修行。无论用什么手段，通常讲直观，这是一般大乘里面对于用功的一个说法。实在讲就是断卧修善，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不能把修善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迷了。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因为法身不是物质，不但不是物质，也没有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对外面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自信的本能，就是六祖所说的本自具足。他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我们从哪个地方去看它？从无量寿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所讲的依报十七种庄严，再加上正报，

二十九种庄严啊，这些是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的。只要见心，它就会现前。啊，在什么时候条件之下现前？现前要有缘，所以佛家讲因缘生法。啊，因是自心本有，是心德。缘就现现象，现什么相？现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相。虽现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为什么？有无是执着，执着是迷。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这就是用真心。啊，我们用真心怎么用法？这用真心。真心充满了智慧，真心里面没有染污，没有造作，一切随顺自然。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爱，胜于父母啊！啊，这底下讲的意味，佛以平等大慈，与无量劫扬我慧命，原非父母所能惜，故云胜于父母也。这真的，这不是假的。此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个时代啊，距离我们2500年，中国人是3000年。这个世界已经是无主我师了。

个社会不安定、动荡的社会，人心不正常。正常的标准，古圣先贤给我们说的，无伦、无常、四维、八德，这正常的。那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我们有没有？当然有。有为什么造这个难？虽有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起作用的是妄心，杀盗淫妄。愚痴，善恶没有能力辨别，叫痴啊，愚痴。怀疑，对圣贤的教诲存疑，不相信，当然他更不会去学习。世间讲教育，究竟圆满的教育，无比殊胜的教育，无过于佛陀。佛陀的教育，点点滴滴，你只要抓到一点一滴，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这是真的。哪一点？哪一点？这就是经教里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点一滴，只要掌握着一，一就不夹杂，不夹杂，功夫就得力。所以，为什么讲一门深入？我们从房子外面要进入到里面来，只能从一门进去，从两个门你就进不来了。门再多也只有一门就入了，两门三门入不进去。这个道理浅显，我们能够理解，那就是一门是真的，门多了，我们的心就乱了。一门心是定的，两门以上就怀疑了，去产生障碍了。道理在此地，啊，诸无诸我是。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会感觉的。释迦牟尼佛经上说的这些话了，好像太过分了一点。
这世界还不错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佛66年，60年前那个时候，社会比现在好，在中国讲一家子，一家子是60年，上面60年比这个60年好，社会风气好，人与人当中相处的好，现在跟60年前比不上了。现在相信佛的无主无实，好像佛说这个经是在现在人说的，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

那我们要问佛怎么知道？我们六十年前、六十年后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有能有本事知道三千年前以后的社会，2500年前以后的社会，好像他看到了，让我们不能不佩服。

一善共恶。佛说的都是善法啊，佛法里头总的来说简单明了，是善是恶。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常常看到佛像，特别是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佛头上有个大圆光。啊，通常在圆光的上面顶上写了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多半是梵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中文写的有不多。啊，这三个字念叫嗡阿吽，这三个字代表什么呢？就是十善业。啊，身口意也。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绮语，绮是花言巧语，假话，不是真的，骗人的。啊，不恶口。啊，恶口说话很难听。所以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四善。啊，口业，造口业，六道众生天天在造，无法避免。说了四条，意说了三条，意是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世上同是一切戒律，戒律是帮助人断恶修善的。啊，最简单就是十善十恶。十善的反面是十恶，十恶的反面是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善。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言善，口善。啊，不贪，不嗔，不痴，意善，你的心善。十善到圆满，就成佛了。所以佛顶上这三个字意思很深啊。什么是佛法了？嗡阿吽就是佛法。啊，所以佛说善法。目的呢

降伏、化解众生的恶念、恶口、恶行，使我是善，是信的，自信本具的啊，是我是烦恼，是迷惑，从无明里头，无明就是愚痴，这里面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对初学的人，老师教初学的人从哪里教起？就从断食物学起。好懂啊，啊，那么佛说善法，降化众生之恶，以消无痛。无痛、无烧，前面说的啊，一灭无烧。无就是指无我啊，无德呢？知无善，令行无善，去无恶。这把因果都说出来了。无恶是什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叫无戒，叫无戒。入佛门必须要遵守的啊，这五桩事情，前面四桩叫性罪，它本身就是罪恶。啊，酒本身不是罪恶，所以它叫遮罪，性质不相同。啊，酒为什么列在这里？酒醉乱性，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佛禁止学生饮酒。啊，不要被酒迷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犯罪的案例都是酒后造出的恶业。啊，他不饮酒的时候他头脑清醒。有时候他能够把烦恼扶住，可是酒醉了扶不住了。有些很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酒至最后之后变成大事啊，演变成杀人放火。所以佛把酒列入众戒啊，那么酒的开源很多，特别是中药里头，不少的中药是以酒做药引，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啊，用作药引治病行，这个不叫犯戒，这叫开戒。

在特殊的状况之下，要用智慧来决断，我怎么做法。所以每一条街都是活的，都不是死板的。不同的状况之下有不同的解释。持犯，什么叫持戒，什么叫犯戒，要搞清楚搞明白。条条戒都有开源，开戒不叫犯戒。对自己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例子很多，经典里头有说。祖师大德在著书里面引用的也很多。这些对我们初学要有正确的认识，才不至于犯过失。比如说经典告诉我们，佛经上有的这个例子，一个猎人追一个猎物，小动物，小动物跑了，追到三岔路口，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正好这有个人，他就会问他，我刚才追的小动物看到没有？看到了。跑到哪边去了？持戒的人就随便指一下，他跑那边去了，只是个相反的方向。这不是达旺去骗他吗？是的，这叫开源，这是你要硬开。如果你讲实话，他把这个小动物捕获了，小动物被杀了，他造了杀业，小动物丢了命，结了冤仇，因为你没有妄语，你说真话，这个时候就要骗他。骗他什么？救了小动物的命，也救了这个猎人，不杀生，今天不杀生。这要智慧啊，不能说这个地方我要持戒不妄语，那你不妄语的时候，你就害了众生的命了。所以这个是每一条戒都是活的，持戒也不容易，但是一般同修无戒十善决定要遵守，无戒跟十善，就十善里头没有求，无戒里头有求。十善加上无戒就圆满了。这是戒律的总纲领，我们要遵守。学佛从持戒入门，戒定慧三学。为什么要持戒？目的是得定。为什么要得定？定开智慧。学佛是求开智慧，不求其他。智慧开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是这么回事情。

啊，戒律非常重要。我年轻的时候，闻佛法进入佛门，是方东美先生教我的。他不是居士，他不是出家人，他是一位哲学家。我认识他那个时候，他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我跟他学哲学。他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所以他就没有给我讲戒定慧，没有给我讲六波罗蜜。戒定慧三学六度十波罗蜜，张家大师告诉我啊，这是个佛门大德。啊，是过去元明清三代藏传的大德，四大喇嘛。啊，大家都晓得达赖班禅。西藏的，还有蒙古的，外蒙古这不尊丹巴，内蒙古张家，四大活佛啊，他教我入门，戒律很重要。我们年轻的时候，重视在学术，在经教，对于戒律，往往就疏忽了。他说法有善巧，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过世，往生了。我们有一些人甘珠和佛带头在荷花场搭了两个帐篷，我在帐篷守了三天三夜，甘珠他们是一个星期，我认真地反省，我跟老师三年，老师教我些什么，我学到些什么，这印象最深的就这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张家大师大概给我说了几十遍，啊，他说话非常有善巧。什么时候说？我每个星期就见他一次。我离开的时候，他老人家会送我到门口。送到门口的时候，给我告诉我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轻描淡写。我们也没把它当这回事情，这一反省，这句话的印象最深，所以我对戒律上下一点功夫是大师过世之后，

戒律是什么？戒律是把经典落实啊，经教学了没去做，这不行，没用处。一定要做到。那从哪里做起？刚才讲无戒是什么？对自己要非常严格，才能产生效果。所以以后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到处流浪每年就是美国加拿大要转两圈，十几个城市都有同修跟他们见面学习经教，成立净宗学会。当年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学会。现在可能只剩下10个。我提出戒律。悟空，我们修净土的人必须要学。第一课，敬业三福。这都不能太多，太多太杂了，记不住，那就用不上。要好好记住，时时刻刻。起心动念对照一下有没有违背。正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他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啊。第一句孝亲呢，第二句尊师，尊师才重道，重道才尊师。不能孝顺父母，不能够尊师重道，老师再高明没有办法教你。为什么？你不能吸收。老师跟你说的，右耳进去，左耳出去了，所以老师不教了。真正好老师教什么？孝子，懂得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老师就教你。我遇到3个老师，都是这个条件情景。那时候生活清苦，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老师真正教我，我们感恩呢。老师不在了，我们上课，我们在一起学习，老师的照片都在上面，没有离开老师。就像老师看到我们一样，跟当年时候一样。这也是告诉现代的年轻人，要懂得尊师重道，要懂得孝顺父母。孝敬是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
没有孝敬两个

传统文化就灭亡了，就没有了。不能不知道。经的幕后讲着无德，令后无德，身无为之安。长乐国境这无为之安呢，有为你就有顾虑，就有牵挂，为而无为，断恶我做了，做完了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修善行善我做了，也若无其事，不放在心上，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就不迷啊。心只要有东西，不管是善是恶，都扰乱你，都让你得不到清净，得不到平等，那你的智慧就透不出来。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教同学的时候，从静业三福下手。啊，后面六合敬，我们大家共同在一起住在一起修修，家和万事兴。啊，学校也如此，学校老师同学所有的职工人员都能够和睦相处，这个学校决定兴旺。如果有怀疑，有意见，不同的意见，个个执着不放，啊，彼此互相批评，慢慢变成斗争，这个道场就完了。啊，这个学校不会长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六合重要啊，啊。六合之后深入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的六波罗蜜，三学对自己，六度是对大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要把这个落实。这才能生无为之安呢。啊，不能落实这五科，你学的是佛学的知识，佛学的精华你没有得到。啊，佛法的受用，利苦得乐的受用你没有得到。真实的利益失掉了，要真实的利益，那戒定慧是给你真实利益啊！这五科重要啊，这五科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是精华里头在提取精华，精华之精华，叫五课容易吗？不会忘掉，一切时一切处，认真学习的佛法殊胜的利益啊，果然一生幸福快乐啊，就是大学里头讲的修身。用佛法帮助汝，用汝帮助佛，

啊，如跟佛所说的同样的理论，同样的方法，佛法的效果无比殊胜。这是我为什么要学佛，道理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延迟境界，勤修梵行。

0: 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作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
4: 都
3: 就找着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哥
3: 院
4: 里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推荐。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推荐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推荐，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

0: 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哎呀，师父早上烟尘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

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木穴空。

0: 吧。
1: 他原是市中共工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华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这
5: 么。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 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上

0: 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 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实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4: 种活是的，
5: 特别。
6: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7: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2: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 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呀，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也好，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1: 哦，在唱出声。
0: 哎，对对。
2: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有工作室，然后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请俺师傅，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

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土，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波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初准备法门是延安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隔壁堂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

0: 哎，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

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

破菩萨二为上首，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 臣等真觉，学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世间故，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真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 烦恼尘，坏住欲切，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 陈述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实现。彼善幻似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苦德，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 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 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做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 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 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 又如明镜，隐藏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亮，生息有限。 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
二百。

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
超过无边

去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界，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
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

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一心。

念苦，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火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

0: 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意，主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 建立常染无衰无变，与无量劫，即止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 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智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 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重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 眷属珍宝，度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万里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住善根国，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除无量妙想。
0: 又如旃檀，又波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 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 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
1: 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

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一号智慧光。

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

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界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烈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
如是种种身

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空化于第二世，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
十方世界

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禁

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和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

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
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

一环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直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洁，
悉数言说。

重乐府，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
水火道子。

冤家债主，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
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
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过自端守，终身不怠，尊慎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

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
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一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玄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

0: 当知此人，素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

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一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四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
成

就老语，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
受持

只记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离尘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88页第一行看起啊，末世劝转相教啊，劝着，请看经文：无般涅槃，经道见灭，人名禅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去，如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翻译。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们，佛灭度之后啊，般涅槃注解里头有，就是一般讲的般涅槃一个意思啊。佛灭度之后，经教就衰了啊，渐渐的就灭了。世尊法运12000年，这个地方注解也都有经典依据，有这么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2000年，一种说法因为女众出家，正法减少500年，就是佛的法运11500年，那释迦牟尼佛灭度，以我们中国古大德的记载啊，今年是3000年，40多年，40几年，我记不清楚。比一般传说的

相差几乎600年。黄念祖老居士在报恩坛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报恩坛是一部好书。啊，进修皆要。是他老师编辑的啊，报恩坛是他的注解，是他最后一部著作啊，不是文字。当时跟同学们讲这部书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讲的，听众不多啊，全程录音录像啊，时间很长，所以这一些原本的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暂时找不到了，整理费了很大的功夫，晚年几乎全心全力做这桩事情。啊，无量寿经注解写完之后，就是进修皆要报恩坛。啊，这部书我们相信，对于往后净土宗有很大的影响。啊，也就是越来越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根基。啊，这一部录像我听过2遍。确确实实是末法修行的捷径。总共只有32拜，32拜里面的内容包括整个佛法，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密圆融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佛学概要来看。啊，五念简括用的时间不多，内容非常丰富啊，值得流通。不但值得流通，要认真大量的去流通，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代走向了科学工业，每个人工作都非常繁忙，没有时间来修行，这个无念简括就起作用了啊，它简单扼要又非常详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这些经法直趣几乎全部都包括了啊，非常难得的一本好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以经法见灭少痛转去，故复戒令舍恶修善，奉持经法。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的
祖师大德，奉持经法的人多啊，到我们这一代，我遇到的还不算少数，有十几个人啊。今天这十几个人都往生了，都不在了啊，念老是我这一生当中亲近的最后一位善知识啊，他走了之后，善知识没有再遇到过使我们感慨万千啊，我们跟上一代比有很大的差距啊，上一代跟再上一代的比也比不上，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往后怎么办啊？佛在这个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现在人修学难啊，没有真正善知识的教导啊，善知识留下来多半都是文字啊，文字好，这一个我们不能说实际，我们中国人讲价值，一价值60年，60年做比较是衰退的，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希望我们能沉船，从上一代人里学来，认真努力要修行，研究经教的人还有一些个，儒教修行的人不多了，比不上上一代啊。研究经教接近真正修行薄弱，什么原因？环境是最大的因素。我们晓得佛法熏修的道场最重要的安静，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每一年上升，地球的面积没有扩大了，人口不断上升，伦理道德没有了，科学发达导致许许多多人对宗教产生怀疑啊，很不容易入门啊，多少人
入门了，

几个月，两三年，他就再不来了，退转了。啊，这些因素我们不难了解。地球上生活环境在变了，人类的烦恼加倍了，或者还超过，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人民常委虚伪歪曲，佛劝导我们断恶修善，我们的恶不但断不了，而天天增长。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怀疑，科学提倡怀疑，用怀疑才发现真理，才让科学不断的进步。啊，所有的宗教，包括佛教，没例外的，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迷信。啊，这是过去帝王时代、专制的时代，用这个来欺骗老百姓的。有这种观念，误解圣教的人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世间人啊，尤其是专家学者有声望的这些人，年轻人对他们敬佩啊，他们不上寺庙了，不上教堂了，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啊，于是变本加厉。啊，他们还看看这些书，不信教堂看看经典。那我们连书也不看了，造成严重的误会，这个对佛教沉船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我要不是碰到方东梅先生，给我上了一课佛经哲学，我跟佛教就没有缘了。啊，老师告诉我，他是学哲学家，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没听说过。啊，只在他口中听到的，大乘佛法是哲学典籍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没人给我讲过。我对老师具足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他给我上的课，我完全接受了。缘
殊胜的。啊，遇到他之后，知道佛法值得学习，不但值得学习，而且是必须学习。那为什么？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和平，也就是讲的世界和平。大乘佛法里讲这些东西啊，讲得很透彻。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是人，不管他是东方西方，是哪个族群，是哪个宗教，我相信都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快乐，很幸福，我们的家庭很美满和睦，啊，国家富强，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向往。啊，大乘佛法里头全有。细细看这些大乘经，佛说的多。比宗教说的多，那中国人，中国的古人，把这一门学问称之为宗教，这两个字用得好。啊，这两个字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它。词典里都有。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啊，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人类重要的教训。第三个意思是人类社会遵从的教化。啊，不但有经典，有学术，它传到中国来2000年。这2000年来，在中国沉船的，我们看到了一代一代的高僧大德，大德包括在家学佛的居士，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对于经典的修行，对于经典的研究讨论，

学习的报告，这些典籍都留下来了，我们读到了，不能不佩服。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啊，院士人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去研究学问啊，一定是在太平盛世。盛世的时间比乱世一般要长。啊，但是盛世几乎都超过一个世纪。所以他能有卓越的成就。我们读到这些典籍，典籍正是佛经说的话，句句正是，没有错误，没有虚妄啊！只要我们依教修行，一定会有成就。这依教修行，修行这两个字意思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我们身体造作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修行你真的受用啊！你真的幸福，真的快乐啊！你明白了，懂了，搞清楚了，没有修行，也就是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疑，言语依旧是妄语两舌，其余恶口，身体还是免不了杀盗淫。这是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每一部经典佛都说啊，佛不说法则已，说法必定少不了这些劝勉我们的话，劝的变数要多啊，不多怎么样，疏忽了。张家大师劝我戒律很重要，我跟他三年，每个星期见面一次，那这句话超过一百次。什么时候给我讲？扩散完了，问题解决了，我离开慈县，他老人家都会送我到门口，在门口最后一句话，戒律很重要。为什么？戒律是行门啊，是落实啊。啊，经地义理明白了，没有疑惑了，没有落实在生活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叫修行，修正，起心动念，修行，言语造作，修正，这对了。啊，没有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重视行。啊，行从哪里？老师教导我的总原则，看破放下。

看破，要靠经教，今天你们所说的那行门，从持戒下手。持什么戒？三规五戒十善。啊，所以净宗学会在国外成立了。这个名词净宗学会，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早年我在美国，黄念老居士给我一个使命，要我在外国到处遇到这个修净宗法门的同修，都劝导他们成立净宗学会。所以像净宗学会在马来西亚大概有100多个，最多的，早年我在美国大概有30几个学会。我离开这么多年，那一边净宗学会不但没有增长，退转了。现在大概有10几个。什么原因？没有人去教导我，逼着我们不得已用卫星电视、用网络，不用这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再其次就是引进。大量流通经典，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随着光阴，体力、精神，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现在最近的3年。有明显的感触，我们盼望的、期望的是传人，佛走了，世世代代由这些弟子承传。传到我这里了，我也要有弟子承传。如果没有人承传，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陀，对不起广大的群众。我们今天渴望的没有别的，就是望的真正有法大菩提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能在这个时代断掉，不可以。
沉船的人要发大心的年轻人，要把这个沉船看作是自己这一生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我来干什么？我来就是传传统文化的，就是来传大乘佛法的，发这个心的人难得，不是发心升官发财，那个不稀奇，那不是佛门讲的功德。沉船佛法，沉船传统的汉学，是真实的功德。真实功德必定有祖宗庇佑、三宝加持啊，不怕没有老师，你真发现佛菩萨会化身来帮助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福报，佛菩萨把福报给你，没有寿命，佛菩萨帮助你延寿啊！没有缘分，佛菩萨协助你遇到缘分，真正起心动念就跟三宝感应道交，一点都不假。啊，这段经里面最重要的教给我们转向教界，如佛见法，无德翻译。后面这两句是叫我们要真干的，依教奉行的。啊，净土宗的依教奉行是最容易的。一心道，人人都有份。啊，第一个条件，真正相信。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第二个真正发愿，愿生净土。净土什么样子？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这部书就是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第三个条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佛法太多，学多了教不烂了，消化不了，也要直取，也要啊。我是这一生当中讲经讲了30年之后才回头，啊，回头什么呢？看自己有把握成就的，我要把它抓住。啊，看来看去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我有把握成就。其他的84000法门都难，没把握。啊，净宗这一门有把握，信愿持名，我做得到。啊，所以回头归净土了，学文殊。学普贤，

诸位念华严经就明白了，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我是看到这一段下定决心，不能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将来再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轮回太苦了，无量劫出不去，啊，一定要依照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啊，像我们这一段也讲了不少个事，不少次，啊，佛是苦口婆心教我们远离无我。这个无我简单的说就是杀盗淫妄酒，翻过来就是无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无界是善，反面是恶，无恶要断。你无通就化解了，通是苦啊，现在的苦啊叫花苞。无烧，烧是来生堕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无论是什么地狱，你去观察都是一片火光，要烧啊。啊，活活的被烧死，多苦。啊，地狱就是活活的烧死。地狱从哪里来的？我业所感，不是人造的，不是阎罗王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是我们的恶念、恶行自然感召的。你明白了，你就不怀疑了，你就有意要超越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也就是佛灭度之后的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能持戒律就能够证果，啊，证阿罗汉果。阿罗汉就脱离六道轮回了，

第二个，相法时期，一千年，这一千年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家出家这些佛门弟子，他们的成就很可观，很难得。

啊，相法时期多闻成就，特别是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地区学习的人多啊，依教修行的人多啊，这些人是过世决定不堕三途，人天两道，修得好的升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第二个一千年就是末法时期了。末法一万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千年，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法衰了，明显的衰退了，这我们看到了。怎么衰了？学习经教的人还有，依教修行的人没有了。也就是张家大师讲的，戒律很重要，现在大家把戒律丢掉了，或者是研究戒律走偏差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到的。走错路了啊，一定要懂得佛为什么叫我们持戒。持戒是放下障碍，障碍什么？障碍我们得定，也就是障碍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我们如果常常心、常常清净、常常平等，就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成佛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戒律的重要啊，戒律怎么持？净宗学会成立，第一个成立在美国，在旧金山，啊，我跟同学们讲了五科属于戒律。第一个，敬业三福要认真做到，三条。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诸位要有重视啊。头一句孝亲呢，第二句尊师啊。所以我说孝跟敬是圣学的大根大本啊，没有孝敬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真的生根就在这上扎。然后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戒律啊，头一条啊。

根本戒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依佛做老师，法院做佛的弟子，跟佛学习，行。佛教你持戒啊，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六祖能大师说得更好，皈依觉，觉就是佛。皈依正，正就是法。皈依净，净是清净，清净就是出家人。啊，他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说得好，不至于错会了意思。出家人要把觉正净表演出来啊，做出来给大家看呢、啊，那么就真修行人。真修行人也少了，一代不如一代。啊，这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主要是对出家人讲的。啊，最后是通说的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菩提心难发，因果信，深信不容易，要深信，特别深信的是信愿持名是往生的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果。深信因果，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精华当中的精华。啊，第三福。啊，这是第三福，净业三福，世法、佛法都离不开团体。啊，只要是团体，团体没有规矩，就乱了。所以佛给我们制定六合敬。见佛同切，见佛同修啊，第一个重要，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这叫同切。如果意见不合，天天吵吵闹闹的，我不服你，你不服我，这个团体是决定失败，不会成就。啊，见同解了，那要落实，就是戒同修。他两个是连到的。啊，然后非常具体的说出来，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利同群，和合僧团。世世代代都遵守啊，如法的僧团一定遵守。

啊，如果不遵守，这个三端是假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定是六合敬。我们在客观环境里头要去观察，真正是六合的僧团难得了，一定要参与成就我们自己的道义。啊，必然有成就。学习要依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入佛门，菩萨修六波罗蜜，自度度他。啊，布施，欢喜布施，布施是自己行门里头第一门功课。这布施放下，什么都能放下，利益众生，绝不伤害众生。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是大彻大悟。就是为这个，前面五种做到了，开悟的机会就有了。啊，最后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诸佛在哪里？每个人都是诸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那么你本来就是佛。赞叹如来是对别人的善行、善意。赞叹没有回报的，礼敬赞叹，这就对了。这都是佛经法教导我们，佛菩萨希望我们遵守。不要违背，啊，只要认真学习，三宝加持非常明显，有时候让我们自己能感受到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汉学院没有佛菩萨加持，不可能出现的。既然到这来了，你就晓得是祖宗之德，是三宝加持来了。认真修修啊，难关要慢慢突破，没有突不破的难关。真正突不破，佛菩萨来帮助你突破，要有信心。那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遇到困难，准备功课，这一段有困难，心里头不清楚，不明白，也找不到参考资料，怎么办？

书本放下，拜佛，拜上三百拜、五百拜，豁然就通了，意思都出来了，写都来不及，感应，不可思议。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个经验，相信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8页最后一行，看起戒规当机受回，请看经文：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众会，不敢为师。啊，这个七句经文说出佛陀无尽的慈悲，令人非常感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弥勒菩萨身临佛会，佛陀的教会，故或长敬谢，赞叹如来。下面这句话意思很深，世人卧苦，记住前面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卧与苦，我们现在看到了啊，过去有没有这么严重，
即现在我们读这部经，感受比过去要深多了。对佛陀感恩的心也不断地在上升。谁给我们说？除佛之外，听不到这个声音。我是造物，苦是果报。果报里面就是讲的痛、少。这个我就是前面讲的无我，赶来的无痛无少。弥勒菩萨这一句话非常肯定，如是甚深啊。如是如是，连着是两句。佛慈无量，于如是至悟之人，先以平等大慈，悉度脱之。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这样的我人用什么心态来对待，用平等大慈。习度错之，一个都不少。只要他能够老实、听话、真干，佛菩萨了不舍一人，造作无逆失恶的我人。佛还是平等慈悲度你。为什么？你之所以造恶，前面讲的无恶、无痛、无受，无恶是现前的造作。十善业道经上讲的是恶，无恶展开来就是是恶。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身三、口四、意三，十善业道经说的。身杀生、偷盗、邪淫；口妄语、念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现在的社会，不分老少啊，哪一个不在造？小孩在造，大人看到了，不但不敬。

至还鼓励他，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灾难这么多，自然的灾害，地震，龙卷风，海啸，常常听到啊，社会就不安定，真正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没有一天不发生啊，天天都有新闻的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没有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古时候有，少啊，灾害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啊。

只有佛菩萨看到了，他说，他劝导我们，佛过世了，3000年前就过世了，一教还留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够看到，而一生没有看到的人多得太多。的人生闻佛法谈何容易，啊，古时候讲的人多，出家人讲经，在家居士也讲经，我的佛法经教是从李炳南老居士那里学来的，他是在家居士，没人讲经，他发大慈悲心，在台中开讲，38年，虽然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一次2个小时。38年没中断，在台湾只有这么一个人，啊，其他也有几位点缀而已，大的节日讲几天经，我听过最长的1个月，道院老和尚讲经感情，1个月圆满，不是天天讲啊。

李老师虽然一个星期一次，38年没中断。一个星期一次。那为什么不天天讲？听众有工作，有应酬，没有办法每天来听，所以李老师讲，一个星期一天，怎么也要把这一天的时间抽出来去听经。这是应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希望大家听经不间断，常年不间断，很难得了。老师往生了，现在学生在讲。集成老师的事业，很难得了，值得赞叹的。经文里面卧苦这两个字很重要，造作无卧是卧，这是因的。苦是果，前面讲的无烧啊，无痛无烧，痛是讲的现前，现前痛苦啊，受很多折磨，事事不能称心如意，烦恼习气断不了，活得很痛苦。后面还有个更重的，无烧。烧，前面给诸位报告了，烧是地狱，包括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严格的讲，专讲地狱；展开了讲，三恶道用这个词做代表。严重啊！弥勒菩萨说：“如是如是，如佛所说，佛讲的一点都没讲错。世人卧苦，如是甚深，佛慈无量，于如是至恶之人。”这位有没有讲坏透了？可恶之极也！佛都用平等大慈悉度度之。佛为什么这么做？只有佛知道，菩萨知道，凡夫不知道。以不平等的心对待，欢喜对待圣人，厌恶对待这些作恶的人，
这不平等啊！啊，只有佛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的如来德相到哪里去了呢？迷了，迷而不觉，不是没有，真有，跟佛没有两样。所以，佛眼、菩萨眼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这个不假，从事上来说，迷是一时，你总有一天会觉悟，觉悟就是诸佛如来。我不把你现前善恶放在心上，我只看到你的清净法身，只看到你无量的慈悲智慧，就看这个。佛法平等呢，真平等呢。这是信德，大慈大悲也是信德，而且是信德当中的第一德。佛有，一切众生都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地狱还是有，没有失掉，只是迷而不觉。啊，学佛的人，第一个标准就是求觉而不迷。啊，怎么样觉而不迷？像佛一样，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没放在心上，这个我们不懂了。为什么没放在心上？因为你现在用的心是假的，不是真心。真心怎么样？真心没有善恶，真心不是物质，真心也不是意识，意识是妄心。物质是假象，不是真的。只有佛眼、菩萨看到他的真相，物质现象刹那生灭了。《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指的物质现象，还包括精神现象，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不可得常常放在心上，心就迷了，真心不见了。实际上真心是在
真心是清净，没有被染污过。啊，六根的根性是真心，六根的现象是假的。啊，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我们为什么放不下？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行为造业。能不造吗？阿罗汉开始不造了。没有证得阿罗汉造啊，修行人特别是佛弟子造得比较轻，造的时候自己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做，习气习气很难改啊，不容易断掉啊。啊，无量劫养成的，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冒出来了。啊，按都按不住。起心动念是意在造业，分别执着是第六意识，第七摩那识在造业。阿赖耶是仓库，把这些业通通储藏在这里面，实际上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到你转八识成四智，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啊，明白了，真放下了。在大乘教里什么地位？化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真实的成就。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这些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刚才说的习气放不下，只要有习气你就在迷而不是在觉。啊，阿罗汉放下执着，算是少分的觉悟。啊，他还要修定，还要放下。放下分别，不但不执着了，分别没有了。这经上讲的平等大慈露出来了，起作用了。修修佛法，如果不能把经教落实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儒家告诉我们，修学有，不学审问

慎思明辨，这都是讲你学习层次。后头有独行，独行就是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用上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全用上了，圣人；大半都用上了，贤人；少份用上了，是辟支佛跟阿罗汉；没用上，六道凡夫。这么个方法，我们今天什么地位？六道凡夫。没用上，啊，怎么个用？佛教导我们，见色，不被色诱惑，使你看得清楚，如如不动。知道他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真相。这样的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看到了，我们没看到啊。量子力学家看到了，他还是不放不下，放不下我们知道稀奇。不容易断了，断了习气才正果啊！阿罗汉放下执着，他还有分别。菩萨放下分别，正菩萨果位啊！菩萨能把无始无明放下，就成佛了。大乘经上说的，佛法里的修行用功，不出看破放下，真能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入佛门了。真入门了，不是假的。真的是释迦的弟子啊，功夫完全在独行，完全在放下。等觉菩萨放下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就宣布成佛了。究竟圆满，大功告成。说得容易，做起来太难。不要说这么多，一样都放不下。财色名食睡，大乘经里面佛说，这五个是地狱五条根。啊，我们对着外面的五尘境界，见到、听到、接触到，起心动念，起什么心？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
一般凡夫

有。那个仪是什么呢？仪是佛门弟子。经他搞清楚，搞明白了。根根境界接触，他因为有疑，所以他放不下。因为放不下，疑慢慢就加深，所以学了没有别的，学了就要放下了。宗门表演的好啊，禅宗啊，放下的一发不离，不准你有个念头动，念头起来了，念头动了，说明没放下。放下的人呢，没念头，没有念头人叫得定了，得三昧了。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叫念佛三昧。学天台的人叫法华三昧。学贤首的人叫华严三昧，得定，定管用，定到一定的时候开悟了，我们再看注解里，弥勒大师那本经菩萨众里面的当机，果能深明本经迷奥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谁真正懂得，要像弥勒菩萨这样的人听得懂。我们说我们也能懂，我们只能懂得几分呢？太少了。这话怎么说？没用上啊，那就是太少了。如果懂得多，真用上了。为什么？不亦乐乎，法喜充满，真用上了，法喜充满。我们今天法喜没有升起来啊，不要说充满了，一分两分都没升起来，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苦恼。啊，每一天依旧是迷惑颠倒。学了佛了，啊，昨天是这个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去年是这个样子，今年还是这个样子，没改呀。啊，这叫什么？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经文没真正理解，真正明白，真正清楚了，不一样了。从哪里看？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看，
他不一样。

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得有进步啊！清净心生法喜，欢喜，你感到幸福、快乐。我们发喜，没有现前，什么原因？今天体会不到啊，能体会到就有少分的发喜。随着你对于经教的深入，发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啊！这是我们学佛真正有所得了，得的是发喜种啊。对于环境啊，这个大千世界，逐渐逐渐明白了，逐渐逐渐远离了。为什么？它是假的，确确实实能够把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烦恼习气业障非常深重，说实实在在的话，只有净土法门信愿持名能帮助我们，除这一法之外，没有任何法门我们能得真实利益。我在这里讲真话，八万四千法门哪一门我们一生都不能成就，除净土之外。所以这一门是佛无尽的慈悲，无量寿经是佛陀在世多次宣讲。怎么知道多次呢？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现在只剩下五种，七种失传。五种本子仔细去对照一下，不一样，那就是佛每一次讲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就证明这个经是佛多次宣讲。传到中国来的梵文本子很多，从翻译这些古大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多次宣讲，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为什么要多次宣讲？娑婆世界，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遇到佛法，遇到这个法门，决定得度。在一切经里头，这菩萨三经只有这些种，跟这一种同等同样的阿弥陀经，还有个观无量

说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三经一论，专修净土，你能有成就。所以，这是对于至悟之人都以平等大慈习度脱之，意思就是习皆度脱也。经中觉真即果品，这是无量寿经第22品，我们现在念到37品，22品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习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善根，真有善根，没有善根你就不会选择这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大善根，你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听到这个法门生感恩的心，我得度了，我有救了。别的法门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法门这一生决定成就，这还了得。啊，那么底下这两句话重要，若已生，若当生，生什么？生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有，生这个信，不怀疑了。第二个，生起我决定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愿心，我愿意去。我除这一处之外，其他的哪个你我都不想去，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极乐世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从早到晚这一句佛号不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他做到了。我们常常念常常忘记，这个不行。啊，这个生的根不牢，生的根老，一句一句不会忘失，就有把握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就成佛了。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这是表现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人，将来当生西方，且于当前一住镇定之举。这句话说得好，难得，太难得了。等于我们发现佛这一句给我们做印证，证明你的心是真实的，你的愿也是真实的，往生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千真万确，不是假的。下面念老又举阿弥陀经的一句话，若有人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与生阿弥陀佛国者，这里的发愿这两个字重要。发愿是我真想去，设法一切诸佛刹土，我不想去，我只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大愿，我们这个经第六品里讲的，他接引念佛发愿之，发愿求生，一个都不漏，一定来接引。我们信心要定的，绝不动摇。绝不退转，绝不忘失，不能忘记。每天早晚课发愿求生，养成习惯，二十四小时当中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念念不舍，念念不曾丢失，这个人必定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上有一句话说，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是大彻大悟，这句话可以翻成中国字，没翻还用音译，叫尊重不凡。三菩提翻作正觉，三藐翻作正等，阿耨多罗翻作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证得的，比菩萨高啊！菩萨所证得的三藐三菩提，菩萨所证的；阿罗汉所证得的三菩提，这个三不是数字，是因。它的意思是正，

0: 菩提是觉，就是正觉。你看正等三藐是正等，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佛正得的，这就成佛了。啊，这些是表，目前发愿往生的人，习不退转于菩提。故曰：习皆度脱。啊，《弥陀要解》讲得更好，欧耶大师说的，你看，不论智心、善心，智心是一心专念，念这个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智心；念这句佛号有杂念、有妄想，叫善心，或是有心，或是无心，或是能理解，或是不理解，这些都没关系。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这个经的全名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啊，还有庄严。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得透，这一经于耳就忘掉了。没错，你是忘掉了。忘掉什么？是你的烦恼。实际呢，阿赖耶识里头已进去了，已经入了档案了。这个档案在里面，无量劫之后他都不会丢掉。所以一经于耳啊，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得度，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如闻荼毒苦，缘尽皆丧，世少金刚决定不消。祖师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又入耳根，永为道中，不会丢掉的。啊，这都是正是习度脱智的宗旨。弥勒大师幕后说，受佛众会不敢为师，此乃待现在当来一切寒灵而言之者也。故我等今日皆当如大师所言，不敢为师。又抨击清曰：净土至善之地。这句话说得好，求生净土乃止于至善之功，不入净土之门，善不可得而远，恶不可得而近。只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干的罪业都消尽了，功德都圆满了，怎么能不去啊？所以普劝大众要发大心，求生净土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 我就学习到此地，啊，经越往后面越来越恳切，啊，越来劝导意念越深。我们要能够接受，哪有不往生做佛的道理？啊，决定不能贪恋世界，贪恋世界要受轮回之苦，轮回之苦受不尽的，不能不知道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0页，第五行看起。礼佛现光第38，这第38品。念老由品题的注解，我们看注解，本品明显两途道士我们这个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两途的导师。慈恩无极，慈悲帮助我们离旧净苦，得旧净乐的大慈大悲啊，无有极限的，加披一切会众，这一切会众包括我们现前的一会，普令亲见极乐世界一阵庄严，让我们普遍亲见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

弥勒菩萨加强书里都说，现土使人羡慕，这个土是极乐世界，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了，会生羡慕的心。啊，上面虽然耳闻而闻说妙土，未如眼见。故此下现土，令皆目修两目，下定决心来修行。啊，希望我们这一生也能往生净土。以及法师说，上来前面广说阿弥陀佛身土因果终结德文，甚至上流虽皆心切，甚至智慧高的人在家出家，上中下三等，上等都能够信起。啊，听到了，他不怀疑。我相信老同修信心坚定，绝不怀疑。啊，能理解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丝毫不爽。啊，阿弥陀佛无界修行成就了极乐世界，建立极乐世界用意在什么地方？用意在戒严众生。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办一所学校。啊，这一所学校什么样根性人都能够去，都去得了。啊，中上根性的没有问题，下下根的人，第十八愿的都说，造作无逆是恶，命中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样的人临命终时一口气没断，听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信心具足，愿生极乐，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那我们要问，我们今天生在这个世界造了什么业？无量寿经是标准，我们跟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无恶、无痛、无烧，一样一样来对号，

这一对号啊，畏惧的心就生起来了。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我们所作所为无痛无烧，有份呐、啊！啊，现前所受的，天灾人祸，啊，再加上疾病，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啊！啊，这是什么？这是花报，现前受的。死了之后，三途里面是地狱，是无间地狱，那就是烧啊！不学佛的人造这个业，学佛人里面大多数也造这个业，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有没有升起警觉心？想一想，看了别人，回头想想我们自己，怎么办？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们感恩，真正的感恩是信愿持名，依教奉献，求生极乐，这是真正感恩啊。我如果还是有怀疑，愿心不足，这个世界放不下，时时刻刻留念，麻烦就大了。这经文底下两句，虽戒信戒，烈回下辈，未能决定呢。我们没有智慧，上中下三等里头，我们属于下等，下辈。为什么？没有下决定心求生净土。刚才说过了，对这个世界还留恋啊，换一句话是不肯放下，84000法门，门门都讲看破放下。净宗之外，看破不容易，放下更难。啊，依照我们现在学的这一部《无量寿经》，以这个做标准，虽然是智慧少，放不下，比较起来，这个法门

是最容易的法门。一切诸佛都是易行难现，啊，这一句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易行为什么不能现？不相信，半信半疑。信心不足，愿心也不足，口里说往生，心里有牵挂，未能决定呢。念老在底下接着说，有耳闻不如眼见，前面讲的是耳闻，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这一篇经里面的记载是看见了。什么人看见了？当时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上所有的听众大家都看见了。是故这底下加上阿弥陀佛威神之力，令此大众，这个大众包括今天我们这一会，我们这许多人都包括在其中，皆得眼见彼国之事，信上所闻决定不虚。上面佛所说的决定是事实，不是假的。啊，在这一篇里面所记载的是当时的讲堂的实际状况，又于令见彼国言净土，个个勤修往生之业，弥陀、释迦慈悲到极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时候，把极乐世界展现给大家看。每个人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劝大家求往生的，往生是真正得度，圆满得度。啊，《大乘经》上也是。全人依教修行，成就无上菩提，永远脱离三界六道，那诸佛都给我们说，那是难行道，难行能行，这令人敬佩。我们的根性

跟古人相比差距很大，不能不承认。事实摆在面前，啊，我们再看念老后面这一行，当时会众亲切，不但见者回，更为后世闻者振兴。世尊当年在世这一回，三千年前，我们今天是三千年后，读到这些记录，这部经典我们要相信。与会大众亲见记录下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极乐世界确实是有，

不是假的。从心起愿，从愿到行，行就是老实念佛。我们只要具足真心切愿，这一句佛号紧紧地抓住，不要失掉啊！晚上除睡眠之外，一切时一切处，佛号不间断，念佛畜生默念功德相同啊！念累了默念，看到口在动听不到声音。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吃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看他口在动听不到声音，功夫日夜不间断的，这叫真功夫。啊，睡眠时候中断，功夫好的睡眠里头都不断。我们没这个功夫，睡眠断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就接上了，这也是经念相继。至心信要啊，至心是用心到极处啊，一分一秒都没有忘记，都没有中断过啊！真心真愿真求往生，在这一生当中就真的究竟圆满。求生极乐，悉皆度脱，方显两途导师本怀。两途，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这两个人同心协力，发愿之大，我们不能不敬仰。要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什么苦难？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在哪一个佛土出生，都有苦难。这除极乐世界之外，没有一处没有苦难，只是苦难有轻重不同之别。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再看底下一段经文，佛教

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膝下，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请看注解：无量清净平等觉，汉语的本子称无量寿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我们自性本具啊，这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切众生跟弥陀释迦完全平等，这是真的，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怕我们疏忽了，佛那么高，我怎么能成佛？殊不知佛给我们是平等的啊！什么叫佛？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无量的清净，无量的平等，无量的觉，这是自性的本自具足。慧能大师说的，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跟我们说，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啊！第二句，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这都是属于平等，第四句，是自性本定，自性是真性，真性什么样子？如如不动。只要动就有生灭，不动不生不灭。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自性所生，都是属于平等的。换一句话说，自性是无量清净平等，平等就觉了，就是觉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觉啊。阿弥陀佛有，真的了，释迦牟尼。

弥佛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啊，小到蚊虫蚂蚁，更小的到肉眼看不到的细菌，没有一个没有，个个都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简称真如本性，那或者称为自性。我们一般讲真心、妄心，妄心是阿赖耶，真心是平等觉。正因为我们有无量清净平等觉，所以佛才能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佛怎么帮助？有没有人没有的？没有，一切众生统统有。是宇宙万有的本体，用哲学的名词来说，本体，它能生能现。虽然生虽然现，缘不具足它就消失了，有缘就现，没有缘就不见了，所以它是生灭法。啊，自性的离体不生不灭，自性的作用有生有灭，那是从体起用，体永远不变的，我们要相信啊，相信说本来是佛，现在求生极乐世界，回归本来是佛，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快速的成就，道理就在此地。

西乡以彼佛酬愿度生，现在西方。这个西方是娑婆世界的西方，范围很大，我们无法想象。啊，娑婆世界西方，以彼佛酬愿度生，现在西方。这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净土法门直方立相，令众转移。这为什么佛要这么说？还是释迦佛为我们解释，啊，净土法门不是空宗，它有指定方向，啊，而且指定太阳下山的这个方向，西方。啊，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太阳有没有升上升，有没有下降？没有，是地球在自转。啊，这些也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听话不怀疑。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如法炮制，肯定的利益。利益就像经上所说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家里头有佛堂，供的有佛堂，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念佛。如果在外面没有佛像，没有佛堂，面对西方，这就是佛陀听话的学生。啊，佛教我们面习，我们就面习。没有意见，没有怀疑，老实听话真干，很容易成就。啊，于见佛者皆应念佛，所见之佛皆当前能念一念心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几句话从理义上说，啊，我们想见佛就应当念佛。还有人给我们做榜样，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20岁出家，在他身上好像看不出什么特殊特别的地方，这个人就是老实，就是听话，
就是正感。啊，师父看重他。给他剃头，他出家了，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了，真的一直念下去，二六十中就是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第三不认识字，没有听过经，甚至于在寺院大众早晚课念的经咒他一句也不会。那这个时候他站在门外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了92年，112岁往生。他说的话不是假话，不会骗人。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了，

定中见佛，梦中见佛，多了。每一次见佛，他都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他真的做榜样啊。13年一月，今年是2017年，一月，有个同修带了一本书，这本书也许大家都看过，《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人带着一本书，就问他，这书这什么书？他就把名字念给他先，若要佛法先，唯有生战胜。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房间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照了一张照片，就这张，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么欢喜。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了，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往生。第三天他就往生了，没有生病啊，还不要人助念呢。啊，有很多人跟他讲，老和尚什么时候往生？你告诉我，我们听助念。他说不要，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人帮助。真走了。啊，这是跟我们同一个时代，就是前几年的事情。5年前，给我们做正传，在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到，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个要不能相信，就没法子了。啊，那你还得要搞六道轮回。

世心是佛，世心作佛，粮土如来的加庇，故感应道教，当念即见。你只要一念真的见到了，我们看下面一段。感应感佛应现啊，经文一共分三段。第一段，善根难感，这两个字要记住，善根。什么叫善根？佛法里面通常讲善根，三善根，不贪、

吃不嗔，贪嗔痴，贪嗔痴真放下了，这叫三善根。你的心善、言善、行善，三善根翻过来叫三毒，恶毒啊，一切恶从这个恶毒里头生出来，贪嗔痴这三毒啊。今天在此地，这个善根是特别的善根，就是信愿信，我真信，我真愿，愿生极乐世界。

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佛说这些话，阿难听到了。啊，听到怎么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这个拜言是对释迦牟尼佛，跟佛说：“我现在愿意见到极乐世界，我现在愿意见到阿弥陀佛。”啊，见佛为什么？我们想供养奉祀，听佛教诲。啊，种诸善根就是听佛教诲。阿难，三业清净，顶礼发愿，啊，称佛名号就念阿弥陀佛，顶礼发愿，诚在里，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现前。啊，下面经文：弥陀现身，真的，阿弥陀佛现身了。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忽见豁然见到。感应太快呀、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后见表感应神速，顶礼未毕，顶礼还没有完，就见到极乐教主。啊，并且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证明佛给我们讲的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阿弥陀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信真愿，怎么个修行？佛还说了一部《观无量寿佛行》，这里面讲十六种方法，叫十六观。持名念佛，我们今天用的十六观里头最后一个第十六观。啊，越是最后越重要，真正好东西摆在最后。这个法门一门就是一切法门，不但是释迦佛的一切法门，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共同的一个法门。
十方世界，法门殊胜的，度化众生，无法计算，无量无边的。啊，这些众生通通都是修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护戒表感应神速，太快了啊！顶礼未毕，即言见极乐教主，并且深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我们再往下看，慧疏云：“盖夫徒无定向，净慧因心。譬如诸天共宝器师，随其福德，凡事有益。”举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会所里的书图是什么？我们一直的环境，我们今天有个身体，这个身体要活动，要有活动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地球。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地球世界之外其他星球上活动啊，也许再过若干年，或许不断向上提升，我们可以有好的交通工具跟其他星球往返，像现在飞机一样啊，安全可靠啊。但是真的一直的星球物质环境没有定向，净慧因心这四个字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它是生灭法，生灭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没觉察到，把它当真了，其实它不存在，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用量子力学家的话大家好懂，有科学证明，它生灭的速度多快？佛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弹指，一弹指要多长的时间？不到一秒啊，一秒可以弹好几次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就是念头啊，起心动念的。这一弹指起心动念多少次了？32亿8000，还乘八千，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它已经生灭320兆次。我们现在大家在电视机面前，电视机的画面一秒钟多少次？100次，好像是真的啊。我们现实的环境，科学家告诉我们，科学家没说出数字出来，佛说出来了，320兆，一弹指。如果弹指弹得快的，一秒钟可以弹7次的，320兆乘7，
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你要真的找到真相就是假的，科学家找到了，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再往上提升，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肯定大成经典是高等科学，方先生学哲学介绍给我是佛经是高等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佛经是高等科学，无量寿经就是啊。

是假的，是真的，真理。这部经多重要，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的代表。

这一行经文意思很深，我们也详细来讨论，很有趣味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2页啊，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看起经文：顶礼之见，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前面我们学习到此地啊，请看注解。护见啊，护见者表感应神速，顶礼未必极见言见极乐教主，并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会所云：盖夫徒无定向，净慧因心，譬如诸天共宝器色，随其福德泛色有意。会所里面举出的感应，感应不可思议，语言具足了，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现前。我们同学在家出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验，感应不思议的经验。这个地方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当时讲西，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心里面都想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啊，就在这个时候，缘成熟了。成熟什么意思？什么叫成熟？一念，没有第二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叫缘成熟。啊，所以我们切身经验当中有这桩事情，但是都是好像在无意当中突然见到了，想见见不到，那是什么原因？那是妄想。佛法里头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学佛用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待世界人皆无，待人皆无，无处不用真心，无时不用真心，感应就会很多，很容易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心呢是妄心，阿赖耶识啊，也就是妄想多，杂念多啊，想见佛。这个想见里头还夹杂着杂念，夹杂着妄想，所以就没有感应啊。同在此时此处，有人忽然有感应。感应怎么来的？这里面必定有一两个人心地清净，心想见佛，心想见极乐世界，豁然现前。啊，到惊讶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失掉了，就没有了。这样的事情在同修当中常有啊。那我们就能想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阿难有这个念头，想见阿弥陀佛，想见西方世界，豁然就见到了。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回溯说得好，跟我们讲，图无定向，净慧在心，这把条件说出来。阿难求见，为什么就能见？阿难的心清净，与会大众的心清净，清净心感净土。如果

还有杂念，有妄想，心不清净。不清净的心现的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啊，所以慧疏说得好啊。土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外在的物质现象。土包含这一切。没有定向。心净见净土。心慧就见慧土。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说净慧因心呢。譬如诸天共报其事，随其福德了，凡事有益。这举个例子啊，诸天多半都是讲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啊，从我们往上去是四王天，四大天王。他们居住的所在，四王天上去桃李天。啊，桃李天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一般人讲天呢，多半都是讲的桃李天。啊，再往上去夜幕天、斗率天、他化天、这化落天、他化天，欲界六层。六层上面四禅啊，四禅天啊，四禅细分有十八层啊，初禅、二禅、三禅都是三层天，第四禅有九层天，再往上去无色界四天，无色界四天再往上去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我们居六道轮回的边界很远呢。啊，六道里头的人道啊，欲界天下面人道，阿修罗道，啊，再往下去。那就是业障很重的了，鬼道、地狱道啊，畜生道，这叫三恶道啊，人天修罗是三善道啊，局诸天，从夜摩天、桃李天，这是最平常的啊。欲界诸天在一起吃东西，餐具都是重宝所成的，这叫宝器。我们讲七宝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这一类的啊，但是他们共一个共同用的餐具里面所盛的饮食，每个人到那去吃味道并不一样，
为什么？个人的福德不相同。大福德的人，凡事非常美好；少福德的人，凡事就差很多。福德是因呢，凡事有益是果报啊。不是人有意的，是自己感应现前。三恶道、魔鬼道、地狱道也是感应现前。尤其是地狱道，地狱多啊，不止十八层的啊，每一层都数不尽。为什么有这么多？个人所造的罪业不一样。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起心动念就造业。凡夫不是善业就是恶业，起心动念是念头，有善恶。出言言语，言语有善恶，身心身体的造作，所以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决定不是一种。人身体的健康、疾病，都是感应现前。佛经常说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没有定向，净慧因心，一点都不假啊，所以业我也心也不是真的，真心不生不灭。大乘经里面讲清净法身，有没有？有，人人都有。那是真正的自己，有没有现象？没有现象，能现一切相，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醒了回头想一想刚才说的梦，梦中现象从哪来的？不知道啊。醒过来的时候梦中境界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啊。其实我们如果明心见性了，那叫大彻大悟，睡觉醒过来了

还记得梦中的事情。啊，大彻大悟之后，你醒过来了。这醒过来是从六道轮回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六道轮回不见了。你看到是什么世界？

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诸天每一层天的境界各个不相同啊，如果细说的是，是每个人都不相同；再细说的是，念念不相同。总而言之，一句话，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只有一真法界，永恒不变。什么时候见到？不用妄心的，用的都是真心，不用妄心。六道轮回境界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些现前啊，记住，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诸佛的刹土，都不是人。真的有没有？有。大彻大悟的人见到了，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真的，真的是清净心，清净到基础。一个念头都没有，因为什么？念头是妄念，妄念没有了，真心现前，真心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波动的现象，没有染污的现象。它什么现象呢？经上举个比喻，一片光明，叫大光明相。佛用这个来给我们解释啊，大光明相。光里头有没有变化？有，那是自性随缘。啊，真如本性，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能现啊，所现的相是生灭的，能现的心不生不灭。

净宗经典里面说的好啊，称它做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寂清净不染，没有念头，光大光明藏，

啊，我们再看注解，再往下看，业垢蔽心，则金融同秽土。

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是业口，善业是假的，恶业也是假的。只要你有业，真心就不能现前，迷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变成六道轮回啊，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空间，金柔是佛的面孔，慧慧是形容我们，我们本来是佛，就是因为有业垢，障碍了本性。这个地方心，心就是自信，这是真心。所以，这是缘呢。我们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所见的人物都是诸佛菩萨啊，只因为业垢把我们的心障碍了，所以变成眼前的境界。下面讲坐直安地，在瓦砾化宝玉，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时候讲到佛的境界。佛给我们，我们肉眼看到跟我们差不多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不是说这佛住暴徒，暴徒在哪里呢啊，佛是盘腿坐在那边的，他就下足脚底落地，这个大地啊，忽然变成极乐世界一样啊！地面上不是泥土，是什么？宝玉树木花草，皆是七宝所成，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个样子。佛这个视线给大家看，佛住的世界，我们看起来跟我们一样，但是佛看到我们跟他一样，只是我们自己迷惑。一切法从心相生，大乘经里头佛常说，真的不是假的，啊，说其身土令之然哉，是指西方非有，迷心为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很近，
一念觉就见到了，一念迷就不见了，往西方去找，怎么找也找不到。空间无限，找不到边缘的啊！找到边缘，你也没看见。为什么？新鲜的、识变的，诸佛刹土是新鲜。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刹土六道轮回是十变的，十阿赖耶识，八十能变的世界所变啊！如果我们转十成智，转八十成四智，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一切诸佛刹土我们都看到了，真的是无量无边。为什么有这么多业习？无量劫来都在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身体动作造业，从早到晚不知不觉，我们没有感觉到，而这些业习种子储藏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阿赖耶叫藏识啊，藏就是藏藏库，无世界以前，无量界以后，业习种子全在里面，像档案室一样。遇到缘它就现性，它就起作用，西方世界我们也是迷心未革，阿难今天不迷，对佛所讲的能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所以他不迷，他发一念求见，我希望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佛就现身让他见到，就像释迦牟尼佛叫指岸地，本师释迦如来的宝图我们看到，若能一念归真，这一念归真四个字重要，在往生见土以后更念于世之乎，于是乎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了，当下了你就见到了，啊，你所见到的一定跟佛在经上所说的没有两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所说的句句是真话。

所以声明心经途径之旨，最重要的心经啊，心经则佛途径，我们的心清净就见到净土，我们见不到净土，我的心不清净，这一桩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努力修清净心啊，要把这个世间一切事，好事坏事、恶事善事，通通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为什么？假的，好事是假的，坏事也是假的。自信清净心中本来没有啊，我们自己做障碍，错了啊！净明心中净云。佛以足之安地，此土等先见察。这个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表演给大家看。他说他住在净土，大家不相信，你跟我们一样啊。佛就放下坐的姿态站起来，啊，足趾按到地面，这个大地豁然就现包头清净。哦，我们看到佛住包头，叫十宝庄严土，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化身菩萨修行的道场。他们住净刹，净刹秽土，没有两样啊。试问外面的土有没有净秽？没有。净秽都不是真的，从哪来？心现的，心清净就现见察，心染污就见秽察，就这么回事情。又首楞严经，如我安之，海印发光，慈之发光，非因受足啊。

手足是佛说法，动足啊，是教学的方便。发光是什么发光？这个光是心现、心生啊，真实、真诚到极处，这个心所现。让我们看到了，阿难见佛，只应于归真之一念。你看，佛把极乐世界显现出来。见土，阿弥陀佛让他见到正报，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他全见到了。啊，什么原因？记住，一念，这个时候心无二念。这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就这一念。一念之外，我无别念，这是真念。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啊，也就是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三千年前佛在经上这么说的，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也是这么说的，把物质把它分解，分解到最后是什么？空了，没有了，才晓得物质是假的。它怎么形成的呢？念头现成的。这量子力学家看到的啊，物质的形成是意念，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还有意念在这个高频率之下变成物质，唯一种子，佛法的名词叫极微色，极微之微啊，物质从哪里来？从心想生。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整个宇宙六根能接触到的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根六尘都是念头生的，起心动念它就有，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没有。那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心极其微细，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
这么高的频率，这样微细的东西，我们的六根都觉察不到，它速度之快啊！所以这个世界谁造的？念头造的，我造的，我享受；你造的，你享受。个人造个人受，

啊，佛大慈大悲，佛造了极乐世界，叫我们去享受。只有这一门，只有这一法，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啊，究竟的慈悲，圆满的慈悲，帮助我们苦难众生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发愿求愿往生，但是要求的是一念，就是说你的真心，你的求生里头不夹杂妄想杂念，跟佛就相应。我们深信不疑，我们一心求愿往生，但是这个愿心里头、信心里头都有夹杂。麻烦在这里，我们想归真不是一念的，多念的，不相应啊。道理搞清楚之后，我们明白了，哦，要一念跟佛菩萨就有感应，二念三念跟六道轮回感应，那差多远。我们今天躲在轮回里头出不去了，

啊，所以今天佛在示现，啊，佛在暗指海印王光，这个放光不是从手出来的。阿难见佛只因于归真一念，这归真一念重要，念佛时事先念佛，见佛时事先见佛，只是一心，这一心就是真如本心啊，我心佛心是一不是二，正如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跟我共同一法身，这真话不是假话。本来没有毫厘许间隔，现在妄想杂念还在加上造业，障碍重重啊！啊，故所云何根念？于是乎，只是一念，无去来尽。这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时间啊，是故阿难念佛、礼佛、极界弥陀。怎么见的？一心见的。

行得临终，若能一念归正，以彼当下见佛，蒙佛接引，往生极乐。这句话重要。行者是我们，我们修净土的人，求往生的人，那这几句话很重要。要什么？要能一念归正，只有这一念，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真能到这个境界，你跟阿难一样，一定当下见佛。佛会带你去，像海鲜老和尚，他是一念归正，念念归正，112岁，念佛92年，念念都是一念归正。换一句话说，他见佛太容易了，见极乐世界太容易了，他有没有见到？他告诉别人多次见到，我们相信他不是妄语啊，他符合这个条件嘛。那为什么留在这世间这么久呢？来表法的，利益众生，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多住十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给修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他注视这个，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都向他学习了，他老人家功德圆满走了。啊，说何有余念于时间之间给。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眼面貌广大如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佛身高60万亿，恒河沙丘穴，这些我们呢无法想象。佛身高多高？60万亿恒河沙丘穴，一游巡，印度游巡，游大中小，大游巡80里，中游巡60里，小游巡40里，啊，40里夜游巡啊，我们两着头发的，跟佛差不多，就见到了。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眉间摆好，右旋婉转，如无须弥山，无作须弥山。这是眉间摆好。啊，佛眼如四大海水。啊，像太平洋、大西洋一样。用这些来形容啊。佛的相好庄严。啊，观经说。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一相中各有84000随行好，一一好中佛有84000光明。黄金山观经里面说的无量寿佛身如1000000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以身现巍巍如山，故云如黄金山也。如上之报身庄严，虽非阿难及国位以下之会众所能觐见，但以上两土如来威神驾彼，以甚方便随其根系，个个能见。这一句话重要，这是我们见都见不到的，就在面前也见不到，怎么会被人见到啊？那就是阿弥陀佛加持，释迦牟尼佛加持，无比殊胜的方便，加持这些众生，让他们有这种缘分见到了。啊，见到的时间不长，见到毕竟是见到啊。阿难也见到佛了，像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如黄金山高出一切世界上，我们读这一经文最重要的真相，决定不能怀疑。净土宗条件就是三种，一个是信，一个是愿，一个是念佛。真信真愿念佛不中断，真想到极乐世界，佛号从早到晚就不能中断，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不必出声，心里头默念一句接着一句，念到一心感应一切。啊，阿难与大众所求的感得到的感应我们也有。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93页最后一行，感度佛印啊，这是第三个小段，感应设方诸佛赞叹如来啊，请看经文。又闻设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念老爹主持，无碍无断者，设方如来言是无碍之妙变，故云无碍。这是妙变，是说法啊，事无碍，是义无碍，法无碍，词无碍，要说无碍，就是欢喜说法啊，这是一般对佛、对菩萨、对大德们的赞叹。如是赞叹尽未来际，无有间断，这是甚深不可思议的境界，无有间断，所以无碍无断。那我们接着看下面文，阿难原生，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为真有，从来没有看过，我亦愿要生于彼土。啊，要是爱好喜欢啊，我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老的注解里头，阿难亲见弥陀如黄金山，德相端严，皆彼土种种清净庄严。戒习所未见，古人得未曾有，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

此地殊胜。那么又听到十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生稀有心，发起大愿，愿生极乐，正表阿难当机，其慧甚深，故发愿求生。乃曰：我亦愿要生于彼土。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意义很深。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关系很深，他们是堂兄弟。阿难是老，这个佛陀是大哥，他是最小的小弟。阿难看到了，发稀有的心，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听了，应当效法阿难。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极乐世界，也没见到阿弥陀佛，阿难见到了。经里头决定没有妄语，决定是真实的现象，如实记录下来。世尊宣说，下面一段，世生因缘，这一段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很大啊。我们看经文，世尊告言，告诉阿难，其中生者，其中是大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偶然的。听世尊后面几句话就明白了：一尘清净，无量诸佛，执中得本。如与孙比，应当一心皈依瞻仰。这是阿难前面请教，愿生净土。佛在这里告诉他往生的因缘，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世尊答曰：得往生者，以与无量诸佛清净供养，四奉学习，广知德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不容易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这么大的好运？过去生中曾经

供养过无量诸佛。由于这个缘分，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啊，遇到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在世，与会很多人，都是过去生中亲近供养无量诸佛，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我们有没有份？认真反省，想一想，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有没有生欢喜心？有，不大，跟阿难比相差很远。那换一句话说，阿难尊者比我们在无量劫来供养诸佛，他比我们多，我们不如他。我们只能够说是信，已经很难得了。愿，愿心还生不起来。佛陀帮助我们，加持我们，得我们自己要具备条件的，自己条件不够，佛没办法度人。经教里头说的很多，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不度，他不能接受。那我们同修当中很虔诚的老居士了，晚年退休了，学道去了啊，我们听了很难过，我们晓得这是过去生中福德因缘不厚，还不够啊！所以十几年听经闻法的熏陶，到最后还是放弃学佛，去学道去啊，也未尝不好。佛里面不能成就，希望道里有成就，我们也祝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太多了啊！啊，甚至于还有学佛多年，有时候不知不觉他还在报复，他还在障碍佛法，自己舍弃了，还劝别人别相信，这些事情古时候有，现在更多。
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很感慨啊！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自己确实很幸运，一定要像阿难一样下定决心，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能不能去，有没有把握去，不要问别人，问自己，自己有坚定的信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我这一次来离开香港前两天，国内还有个同修传一个信息给我，念佛会大家在一起念佛当中，就有一位居士站着往生，照照片给我看，啊，我在他手机上看到的，给我们做证明啊，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就在绕佛绕了几圈之后，他就走了。这是来给我们做榜样。为什么这么自在？一心专念，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完全放下了，才能现这个种瑞相。啊，这些往生的瑞相，坐着往生，站着往生，欲知实质，都是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之后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真信切愿，可以跟他们一样自在往生了。啊，自在往生功德大了，给多少人看到了生起信心，好榜样。清净供养，侍奉学习，广知德本，德本就是专念阿弥陀佛，下面念老又引阿弥陀经，正如阿弥陀经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跟这段经文意思相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念佛不能中断了，这是多福德的

就这一句佛号，六个字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印度话，意思是皈依、恭敬。啊，念阿弥陀佛也行。为什么？善根福德心愿，就这一句佛号，加上南无行，不加南无也行。念四个字更简单，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下文，经者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仰是从仰，真实的恭敬。对老师恭敬，对佛陀也要恭敬。佛陀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称他为本师。啊，乘传佛法，把这个法门教导我们，佛不在了，用什么经教？用经典。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更方便的网络、电视啊，卫星，现在我们用手机就能收看网络卫星，方便了。啊，这些都是缘分，只要我们能相信，我们就真正的受用。皈依瞻仰，这个里头有礼佛的意思，有观佛的意思，有念佛的意思，也涵盖天前菩萨无念之智。净土宗三经一论，我们所依据的经典，第一个《无量寿经》，第二个《阿弥陀经》，第三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十六种观法。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啊，最后一段，越是最后向后越是重要的啊，摆在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任何一种观法都能成就。

也有难易不同。啊，最容易的就是第十六观，一心成名。啊，天亲菩萨的五念，第一个是礼拜，第二个是称叹，就是称名，第三个是发愿，第四个是观察，第五个回向。下莲居老居士，一这五念法编了一个简单的功课，早晚课，便利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呢读这些大经长篇的啊，为了节省时间起见，半个小时课就做完了啊，叫静修皆要。内容就是这个五课，就这五年，天亲菩萨五年。下老往生了。啊，嘱咐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讲他老人家所汇集的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经本子，做一个注解。他说完了啊，之后又把静修皆要详细讲了一遍。有录音啊，录音的设备不很好，有一些同学发现把这些录音写成文字很难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静修皆要报恩堂。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贤密圆融，是我们近代的大善知识啊。在台湾有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上有黄念祖老居士，我们能够遇到，能够亲近，这是大福德了，不容易啊。啊，这两位大善知识都走了。他们的著述文字录音传下来了啊，静修皆要报恩堂，可以把它当作佛教概论看，内容太丰富了啊，把佛教大乘小乘啊，八个宗派，贤教密教，通通说到了。

啊，要想了解整个佛教，你看看他的进修纪要、报恩谈就可以了。啊，现在还有同学把这个文字从头到尾念一遍，你要没有时间看，喜欢听啊，那么这个光碟流通很广啊，从头到尾念一遍，十多个小时，

啊，喜欢听的，不喜欢看字，看字的，喜欢听的，有这个录音。喜欢看的，有文字。啊，这个本子，我们大量流通，利益无边呐。下面念老说，要知一心称念六字洪名，即总摄无念妙门。这一句说得好啊，

真讲要十个小时，啊，总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无念都在其中，以真诚恭敬心去念，念六个字行，念四个字也行，但是要一心，一心就是清净心啊，又如阿弥陀经六朝向阳时刻这个本子，那这时刻又从时刻塌下来成为向阳时刻本，里面有几句话其他本子里都没有啊，这几句话是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这几句话罗什大师的译本没有，夏莲老说到这个地方，希望啊，将来印经能把这个十几个字、这几句话补进去。好像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补进去这个本子，这几句话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根性并不很利，智慧浅薄，业障深重啊，那这几句话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帮助我们念佛诸罪消灭。这个话佛在经教里头讲的太多了，时时刻刻叮咛我们，劝导我们，慈悲到基础，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重罪消灭。无世界以来生生世世无论造什么样的罪业，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它消除。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极乐世界的人跟佛一样无量寿啊，寿命无量啊，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证无上菩提，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人的寿命不长啊，活到八十岁的人不多啊，所以
我们要走捷径，要走近路，才有把握。净土法门是净土，这一句佛号是把握。只要你心里头常存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那我就祝福你，你决定得胜啊！无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得好，十八愿的时候你造了无逆十恶，无逆十恶的果报是在无间地狱，罪业里头极重的无逆罪啊，都能往生。这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把这些罪业消灭，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这个例子都净土圣贤录里面往生传里头所记载的我们看过啊。这些年当中往生的人我们见过，许多瑞相我们亲眼见到过，决定不是假的。业障重怎么办？念这句佛号就能消业障。再有，能把我们妄心放下，起心动念不利十善业道，十善业好啊，不杀生，

头道，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这两样是很难断的。末法时期的众生习气很重，不知不觉妄语、两舌、嫉妒、傲慢，不知不觉地冒出来。啊，他的确没有作意，就是故意的，不是故意。习气形成的罪业。啊，贪嗔痴慢，对圣教的怀疑，这些年来，我劝初学同学，最简单的方法，真学方法，要学佛的存心。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慢疑，好啊，怀疑是重罪啊，啊，是愚痴，没智慧。人与人之间的怀疑，他是不是有这些恶念、恶言、恶行？我们不是自己听到的，不是自己见到的，听别人传说的，更不可靠了。那我们信以为真，把他看作一个恶人，这个人冤枉啊，我们造业啊。佛教导我，即使真的他走误，也要原谅他，也不能随便批评他、回报他。他造业，我们看到了、听到了，随着我们也造他的业，你说冤不冤枉？啊，他将来做善徒，我们跟着信。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债主，没有对立，这个日子多好过，多快乐，这个不要求人，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念。就得到了。佛在经上前面我们念过不久，告诉我们说，先人不善，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别怪他，他想错了，他做错了，他说错了，为什么不能怪他？没人教他，所以你要

欠他，你要原谅他，这是你的厚道，这就是积福，这就是修善啊！何况真的没人教他，啊，处处原谅人，回过头来，不能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大错特错，啊，原谅自己是罪人，原谅别人是福啊。是灭罪，是天福啊，不能不知道啊。佛言，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的佛我大，佛心里头，佛眼里头没有我用。看到无间地狱的众生，他还是佛。啊，为什么是佛？一时迷失了自信，造作恶业，感的这个现象。啊，好像做噩梦一样。他会醒过来，他会恢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佛陀。为什么？这个面目不生不灭，永恒的。阿赖耶识里面这些现象，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自信，是真心，有生有灭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学佛，学佛用真心，不用妄心没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前，永远站在最低的地位，别人都是佛菩萨在应化，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常作如是观，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作如是观呢，慢慢自己会醒过来，醒过来之后，罪业化解了。菩提心现前，菩提心是觉而不迷，这个觉是真觉。我们要想恢复真觉，最简单的方法读经，经里面的教训记在心上，落实在生活上，特别是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说什么时候你成佛成菩萨了？什么时候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恭喜你，你成佛了，你成菩萨了。啊，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是好人，干什么坏事的时候也是好人，他本来是好人。啊，《三字经》上都告诉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善人不是坏人呢，怎么坏了？学坏了，

缘不善，学坏了。啊，真正学佛，想走捷径，就用这方法学佛。断贪嗔痴慢疑，学孔夫子啊，外面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一个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你说多好。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不是做不到啊！啊，这样做到，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温良恭俭让，这个五德，孔子有。释迦牟尼佛有，诸佛菩萨都有。放下，看破，看破是智慧，了解事实真相叫看破。啊，看破是什么？万法皆空。金刚经上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不可得的，统统放下。连这个身体都要放弃，身体不可得，有生老病死，所以是假的。放下就对了，执着就错了。真能放下，一切随缘，这个身体自然健康。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自然延寿。为什么会延寿？不是为自己名闻利养，与自己毫不相干，为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大好事啊！这个人要长寿啊！啊，海鲜老和尚112岁往生的。他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寿命？佛菩萨加持的，不是他本有的。佛为什么加持他？现在学佛，好榜样没有了。阿弥陀佛嘱咐他，让他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这就是他晚年住世

所做的工作啊，是为佛法，是为众生，帮助人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他能得到，我们也能得到。注释是苦差事，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表演，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真干，这一句佛号从20岁念到往生，往生是112岁，念了92年，92年的功夫难得了。我冷静在旁边观察，老和尚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啊，只是能大师说出来了，他一生没说出来。个人语言不一样，啊，所以向阳弥陀经这个十课本这三句以称名故，助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是故阿难一心皈依瞻仰，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亦如诸已往生者，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故必能满往生之愿。这个后面几句话都非常重要。我们要记住，多念念，增长信心，不退愿心。阿难能成就，海贤老和尚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勉励自己，努力归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在这一生，不能等到来生后世。来生后世可能愈迷愈深，你跟极乐世界越来越远了，就要在今生，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诸位法师。

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95页最后一行，课题：现瑞正传。这是礼佛现光品第五大段，这一段里面又分三段啊，根一是法，分两小段，第一段放光普照啊，第二个小段持戒净照。今天我听说有同学来参加了听这堂课，那么从经文当中看呢，没头没尾，不知道这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前面这一篇的大意略说一说，知道这文从哪里来的。这是第38品礼佛现光，前面一品如品得宝，这从比喻上说，人生难得，佛告诉我们，佛所说的这些话，佛灭度之后，由弟子们把它记下来，成为经典。怎么个记法？弟子当中阿难尊者记忆力最好，他听一遍

几乎一生都不会忘记，有这个能力啊。这个世间不能说没有，少，像阿难这种起心太少了。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是有佛的学生500个人，这500人都证得阿罗汉。很不容易，由这500阿罗汉来做证明，听阿难宣讲，把佛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重复讲一遍，这500个人通通都赞成，这才能记录下来。有一个人反对，说阿难，好像佛没这个说法，这就不能记下来啊！不许可有一个反对。为什么这么做？是让后人对经典产生信心。经典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佛当年所说的，当然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来了，传到中国来翻译成中国文字，参加翻译这个工作，有印度的高僧，有中国修行有成就的人，是由国家来主持做这个译经的工作。从汉朝佛法出传过来，一直到宋朝啊，已经最后的年代，宋朝800年前啊，宋朝以后就很少了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原点巴黎文学的传到中国来了，有两支，一支是汉传，用中国文字浅显的文言文写出来啊，在文字学里头称为变文，变化的变啊，变文，也就是文言文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说话的是最接近的，我们讲吧，最浅显的文言文啊，遍历佛法的红传啊，希望一般读书人都能够看得懂，以这个为标准，也可以说是当时的借鉴当时的口语啊，这样翻译过来的。另外一支是藏传的啊，藏传比汉传的时候，在 汉朝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期

两三百年之后啊，如果说是从唐代比较可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而佛法的时候文成公主影响很大，在她没嫁出去之前西藏没有，她去了之后把佛教带过去了，这是个比较可靠一点说法。那么有西藏文字啊，藏文是从梵文发明西藏文字，也是属于拼音啊，一直传到今天还不衰啊，藏传里面有少份不多我们没翻译的文成公主带去汉文的经典不少，那个时候也翻成西藏文啊，一直到今天还有少数我们汉文里都没有。早年我访问中国给赵朴素老居士建议，啊，希望把这个藏文经典完全用中国文字还是用文言文把它重新翻出来，能够保存长远啊，藏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遗憾就是几百年之后语音变了，字不认识啊。好在藏传的从唐太宗这个时候起到今天也经历了六个朝代五个朝代啊，唐宋元明清，还好这个文字啊一直是西藏佛门弟子来控制住的啊，没有改变传下来了。如果不是佛门弟子，藏文呢变化就很大了，就像欧洲这些文字一样，三百年之后啊写出来没人懂了啊。好在就是西藏是因为喇嘛称喇嘛教，实际上就是佛教啊，喇嘛是藏语的发音，沉传下来句句是佛说的，不能怀疑啊。那么佛门也佛教今天也如是，从汉朝的时候就开始翻译，唐隋唐是极盛的时期啊，一直到宋朝到中国来的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啊，没有翻译的很少很少很少听说啊，几乎全部翻出来，就是今天汉语的大藏经。佛非常重视信，如果传到后世没有人相信了，佛法就

会不会有这一天？有。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的法运是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根据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3000多年。啊，外国说的是2500年，现在我们都用外国这个说法。啊，中国上一代的老和尚还是用中国老的纪念，不用外国。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空间越来越小了，地球确实变成一家人了，这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关于这桩事情，这桩事情也不是个小事情，大事情，我们就随俗。啊，我们自己了解，对于经典，字字句句，决定不怀疑，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啊，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就是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佛介绍了这个法门，在印度没有形成一个宗派，啊，印度人读这个经典也不多，依照这部经修行的方法有，不是没有。反而在中国接受这个法门人比印度多，比西藏也多。啊，藏传里头有，不是没有，有净土。啊，所有法门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戒定慧三学。啊，佛是叫我们开智慧，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他开悟了，五祖忍和尚要考一考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召见他，见姓，姓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啊，他第一句话是，他总共说了五句。啊，第一句话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清净啊，自信呢是真心，不是妄心啊，是真心。我们今天一般人讲心，概念上全是妄心，心是什么？先是思想啊，真心没有思想，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要辨别清楚的啊，特别是学大乘啊，真心是清净的，本自清净，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佛菩萨没有，我们凡夫也没有。

意是什么？意就是起心动念。啊，中国的文字妙极了。心，单单一个心，什么都没有。跟佛讲的真心相应。啊，要有了念头了。有分别了。有分别是思。你看思，心上上面一个田。啊，田是一个一个的，就是有分别了。那不是真心妄心。啊，想思想。啊，想心里头有相，那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啊，所以思想，这是一般人讲心，心就是思想，妄心，不是真心。啊，六道凡夫用思想以为是真心，这错了。能大师说得好啊，第一个清净，清净他没有思想，他在清净；有思有想，他不清净的。啊，第二句话说，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思想有，啊，思想是念头，前念灭，后念又生。一个接着一个，频率非常之高。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些贪执、思想、换了多少次？单单一个思想。我们决定没有办法感觉到，我们感觉到是连续的，相续相。啊，像看电视，电视的画面，一秒钟，一百次，一百次的生灭，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其实，画面的时间。我们说画面的寿命吧，画面寿命多长？1/1秒。这是电视。那我们脑子里面的思想比它多得多啊。啊，到底多多少呢？弥勒菩萨说了一句话，说一贪执。有32亿8000年，啊，一贪执，也就是说，32亿分之1是一念，起个念头，那一秒钟可以贪7次，我们把它乘出来，一秒钟贪7次等于。2240兆分之1秒，这就是念头的生灭。但是真心不生不灭，真心如如不动，妄心一弹指就是32亿8000年。啊，把它乘出来，算出来。320兆，啊，一贪执是320兆，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物质现象。量子力学家搞清楚了，假的，世界确确实实

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物质东西存在啊。你要知道它存在的寿命多长。是320兆分之1秒。这是它的寿命。一弹指。它生灭320兆次。啊，单位不是万，不是千，单位是兆。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个秘密量子力学家完全明白了。他没说出一秒钟有多少，他只说生灭频率非常高。啊，佛在佛经上数字说出来了。我相信再有20-30年，量子力学家会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就是念头。搞明白之后也等于零。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心，是真，真心是真的，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见到这个真心，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心也叫性，叫自性，叫本性，啊，这个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妄心有染污，念头就是染污，妄想是染污。啊，真心没有。真心第三个现象

住，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智慧是自性里都有的，没有见性的人没智慧，他有知识，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智慧要现前了，没有一样不知道，样样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都明白了。所以佛法注重智慧，不注重知识。智慧从哪里来？本有的，没有来处。自性的本来具足，这个要知道。知识原来是你学来的，你看来的，听来的，你想出来的。啊，智慧不是的，智慧是自性本有。啊，怎么样得到智慧？佛教给我们持戒修定。智慧就开了。啊，持戒是手段，修定也是手段，持戒才能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开悟。这个悟有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是阿罗汉，比我们高明多了。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所以，佛、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大彻大悟。称为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啊，大悟，没有彻悟，啊，大悟，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好像本科毕业，小悟，小悟虽然是小，他的智慧超过人间天上，人聪明。不如他，天比人更聪明，也不如他。二十八尊天都比不上他。所以佛法是开发自性的一门学问呢。他要求的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为什么一门能得定？哪一门？任何一门都行。啊，不拘哪一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可以。只要你用戒定慧这个方法去学，你就能开悟。妙极了。佛的经典能帮助我们开悟，世间典籍行不行？行。不要忘记，它还有一个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是佛法，佛菩萨讲的。八万四千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行。所以后头有个无量法门，全跑了。不可思议。啊，到不可思议。思义起心动念没有了。就接近大彻大悟。
啊，这是他的理论，我们必须要知道，明心见性的理论，明心见性一定要走戒定慧。啊，不走这条路，没有戒，决定不能得定。啊，定中有戒，戒中没有定。啊，戒主要叫你放下，彻底放下了，连戒也放下了，真放下，你才能得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读书千遍，那一千遍记住是修定。啊，你看，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佛就叫你用读书的方法修定。那里教下读诵大经大论，目的是什么？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这一部经，到最后这一部经也不要了，开悟啊！如果抓住这部经不行，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一部经？怎么会有佛？所以到最后啊，连佛也没有，经也没有，大彻大悟，真成佛了。啊，这个时候才叫做佛陀。啊，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不能不相信。为什么？将来开悟的时候，这个来做证明，我是不是真开悟？真开悟了，佛讲的一切经，是我自心心性的流出来，哪有不懂的道理？没有开悟不懂，开悟了，彻底明白了。啊，明白之后讲给别人听。因人而异，程度深的讲得深，程度浅的讲得浅，能恒顺众生，应机说法，跟他的程度相应，帮助他也开悟，这是佛法。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段，佛把这个极乐世界介绍的差不多了，啊，极乐世界生活状况、教学的情形，啊，以及这个世界的美好，啊，统统说明白。中国人常想，百闻不如一见。如果我们能见到多好，这就讲到这个这一桩事。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慈悲到极处，他用他的神通，让当时听经的大众。啊，这个经的听众20000人，啊，都跟我们一样，俗家人，啊，这里面有出家的，也有没有出家的，出家的人少，在家的人多，统统见到极乐世界。
经典里头记载的清清楚楚，绝对不是骗人，我们才能得利益。啊，如果我们要是错会了意思，这是迷信，那就劝你不必多钱，你得不到丝毫利益。啊，不得利益是小事，大事是避免误会佛教，错解了佛教。这个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在所不免。

出家人想度我这个人很难的、啊。为什么我们要辩论呢？要把我说服啊，我才会相信。啊，这些出家人，当然我们也遇到第一流的高僧大德，我遇到是一般的。一般的不行啊，他辩不过我。啊，所以我的信心是从方老师那里来。啊，他是个哲学家，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我跟他学。

哲学。啊，那一年我26岁，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我就很诧异。佛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他不说佛，他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说过。佛经，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也没听说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我听得懂，我很喜欢。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要学。我入佛门是这么来的，以后我看《论语》，《论语》开端头一句话，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就把它跟方老师教我这一句这两个接头相应，不亦说乎，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一个人一生当中快乐幸福，过一辈子，每一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多么幸福！好啊，能得到吗？能。你要真正想学，释迦牟尼佛帮助你，行；孔老夫子帮助你，也行。啊，可是都要从持戒下手啊。佛家有五戒十善呢，儒家也有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看后面身修，这个身修就是我们个人一个人一生当中得到幸福快乐。他也讲啊，从哪里下手？是戒。什么是戒？前面讲的是戒，格物致知啊，格物。用司马光的讲法，司马光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格什么？格是格斗啊，物是什么？欲望、贪欲，要把贪欲、贪嗔痴打败啊，这个才行啊。啊，贪嗔痴打败了，你的智慧就升起来了。五格而后致知。

智慧生起来了，就是慧能大师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具足的智慧出来了啊！为什么障碍没有了？正心，心里头没有障碍，正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才叫正。心里头有烦恼不正，心里头有欢喜也不正，心里头喜幸福也不正，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正，意就沉，心就正。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是什么？从来没动摇过。我们宇宙有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自性什么样子？自性就是定啊。大乘教上佛常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最后一句很重要，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我们眼睛能看得见，耳朵能听得见，很有限的。宇宙多大？无量无边的。天外还有天呢。啊，所以整个宇宙，我们今天在造物主，不是上帝，是谁呀？是你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我们的共同一个自信，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能不爱护吗？所以自信的德，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大慈大悲啊。悲是什么？悲是离苦。慈是什么？慈是娱乐，离苦娱乐啊。所以成佛了，成菩萨了，他完全明白了，自他是一体啊。那对于我，伤害我的人，侮辱我的人，欺负我的人，甚至杀我的人，还有没有怨恨呢？没有了。为什么？一体呀。这个时候真乐就现前了啊。牙齿跟舌头是一体，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没有听说舌头要报仇。为什么一体？啊，佛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所以佛的爱是真爱啊，不是只爱善人不爱恶人，只爱赞美他的人不爱回报他的人，佛不是。佛念你灭佛杀佛，佛还是爱你。为什么？牙齿跟舌头的关系，你才晓得佛家是真的。

阿罗汉的爱叫真爱。若阿罗汉见性的少分，菩萨见性多分，佛陀见性圆满，怎么个关系？你学佛，你不能爱人，你不能爱动植物，你不能爱山河大地，在佛学上入门的人会摇头，你没入门呢，经典念得再多没入门呢，在门外啊。那为什么你没有爱心啊？你不能原谅得罪你的人啊，这是佛法。你说佛多快乐啊，不但这一生，生生世世尽未来际没有一个冤家对头啊，冤家对头对他的很多，他心里头没有，心里干净清净没污染的 啊他的心里只是看到六道众生要帮助他离苦，学佛的同学要帮助他登陆，好啊！啊，他在世间干什么？帮助一切众生，该离苦的帮助他离苦，该得乐的帮助他得乐。离苦得乐叫慈悲也。修行人内心上修养确实如是，而且这个事情真的全靠自己不靠他人。你为什么不能开悟？你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染污太多了，你的心不干净啊，所以头一个要你修清净心，心真清净，万缘放下了，证阿罗汉果。小悟啊，然后再要清除更深层的烦恼，比阿罗汉更深的菩萨。菩萨41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些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真没有烦恼，真放下了。可是还有人有些气，为什么就这么多等级？习气厚薄差别不一样啊，什么叫习气？古大德用酒瓶做比喻啊，陈酒的酒瓶，酒倒掉了，擦干净了，确确实实没有了，一滴也没有，闻闻还有味道，这比喻习气。你的烦恼无明真断了，可是好像还有一点味道不纯，习气怎么断？没法子的，时间长了自自然然没有了。所以菩萨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没有证得究竟圆满，

一面断习气习气不知足，一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悟从哪里来的？悟从觉来的。啊，只要你觉悟了，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我修学的心得。啊，什么事情看不惯，凡夫；什么事情都看得惯，是菩萨，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还有放不下的习气，菩萨没有了。啊，菩萨有看不惯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没断。啊，把这个东西都断掉了，成佛了。慧能大师只说了这五句。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你看他的考试只有二十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拨就给他了，就传给他了。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可是嫉妒的人很多，不服啊，你是个不认识字的人，没有念过书。说老实话，僧团在黄梅住八个月，他只住在工作坊里头，五祖教他破柴、舂米，给他这两桩事情做，他做了八个月。别人看到他修苦行啊，他自己知道那是修禅定。八个月，啊，五祖身心言教啊，跟五祖见面谈话这三次，第一次见面，最后一次是五祖传一部给他，一天两次，白天一次，晚上一次，总共见三次面，一部就给他。真正志同道合，真正大彻大悟，不是假的。所以信心要具足啊，我们对于佛经最重要的信心，你有信心，你才真正能离苦得乐。世出世间一切法能成就，啊，今天这个小时我说的这些话帮助大家奠定基础，有信心现得，你就会有孝心、恭敬心，对于佛陀，对于历代祖师大德有孝顺心，对于法门、对于经典有恭敬心，你才能得利益。啊，如果真正在无量寿经上下功夫，恭喜你，你这一生会得到

圆满的成就，圆满就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为什么？除非你不去不了，你要真去了，无论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身份没关系，只要到达那个地方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不像此地寿命短暂的啊，决定一生真的究竟的大觉大彻大悟，见性成佛啊，你一生决定做到啊，所以这个是学佛比什么都重要的条件，自己具备这个条件一帆风顺，如果有怀疑很难啊，疑虑很多，关关都很难破。佛讲的这是这么多经典帮助你们断疑生信的。好，今天时间过得快，一看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生，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生，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95页最后一行，显锐正转分三段啊，经文分三段。第一段是法，分两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放光普照，请看经文。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也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我土道士就是释迦牟尼佛，正坐于是
正在

说这个话的时候，彼土如来掌放光明，彼土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佛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掌中放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这是显示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知道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在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在一切诸佛的刹土修行成佛都不容易，要很长的时间，生生世世接着干啊，当然很辛苦，佛说法说到这个地方，佛劝大家，你们想不想见极乐世界？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如果想见，一心称念，这是感，一心向往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现身。你就能看到这是什么道理，理明白了，我们就能接受，就能相信。道理是一心，一心，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事出世间通通放下了，清净心现前，跟佛就感应到脚了。因为极乐世界清净平等就我们跟这个经题能相应，这是能感。佛菩萨现身是因，啊，看到了，看到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掌中放光，光中显现出一切诸佛的刹土，就是诸佛世界。啊，诸佛世界让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像在眼前，这个一旬啊，就是八尺。啊，你看阿弥陀佛光中现十方诸佛刹土，距离不到一丈，那就在眼前。古时候人难懂，现在的人容易啊？为什么呢？现在的人，科学家也会放光，

也让我们在小小的范围之内，这个荧幕上看到整个地球，我们用机器创造出荧幕的光啊，光中能看到全世界的信息，佛的光不是用机器成就的，掌中放光，佛头顶放光，不要好好放光，啊，全身都能放光，啊，掌中放光是说法，虽然没说话，话释迦牟尼佛代说了，阿弥陀佛来给我们做证明，百闻不如一见呐、啊！我们把念老的注解念一遍啊，摩陀导师释迦牟尼佛正坐于是，给我们讲经，介绍极乐世界。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彼土如来掌放光明。啊，正贤世尊劝我们往生，阿弥陀佛接引往生，两土两佛同心同德，佛光普照一切佛国，表弥陀普摄十方凡圣，悉令往生。应佛光加持，这一会的大众借鉴十方佛国如在一旬，就是八尺啊，不到一丈，在面前你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念佛见佛不稀奇。我们看往生传净土圣贤录，这里面所记载的大多数学佛多久呢？三五年，不是很长啊，就见到瑞相。所以他真性啊，真念佛了，真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他，甚至于有人一生见佛多次啊，我们净土宗的祖师东晋慧远大师建立念佛道场以后，被称为净土宗，他是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

在庐山建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叫东林寺。啊，圆公大师在的时候不是寺，我们相信是很简单盖的几间房子，啊，叫东林念佛堂。在一起共修的120个人，人不多啊，个个往生，一个也没漏掉。圆公大师他在往生时候告诉大家，极乐世界他以前见过3次，现在又看到了，别人没看到，他看到了，告诉大家他往生的时候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过去见过3次，从来没有受苦。往生这个时候才说出来，大众就向他问，你老人家见到是什么样子？他说跟经上说的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佛法来到中国不久啊，虽然翻经没有间断，净宗的经典只有一种翻出来了，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没翻出来，所以东林念佛堂圆公大师创建途中，那个时候是一部经，无量寿经啊，跟经上说的一样，那就是我们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模一样。他见到了，历代祖师大德，他不用说了，念佛的同修，最后没有一个不是佛来接引。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见到阿弥陀佛带他走了，这决定不是假的啊。有一些念佛人在往生之前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很多人呢，不是2个3个啊，不是欺骗人，现在有没有？有啊，而且很多啊。我常常听到，啊，常常遇到。海贤老和尚，这个人住世的时间长，112岁才往生，啊，这个人的条件，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闲工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农民出身啊，父母在家里种田的，他从小

就下了夏天啊，所以对于耕种他很内行，从小就学会了，20岁出家，

他确确实实是老实、听话、真干。啊，这六个字在贤公身上看到了。诸位记住，20岁的时候，啊，求出家，师父就给他剃度了，传戒老和尚。剃度之后，告诉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晚上睡觉，睡熟了，佛号听了，一醒过来，佛号就接上。念了多久呢？92年，不是普通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万缘放下，一心专念。我有理由相信，他3年就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念佛人都想得到的，得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了。啊，这个成片就是打成一片，无论是白天是晚上，没有昼夜。啊，除了睡眠之外，一切时一切处，无论干什么，心里的佛号不中断，这叫成片。啊，成片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想见佛，佛就现身。啊，什么时候？大多数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啊，定中是念佛人，他要盘腿面壁。坐在念佛堂，入定。我相信这个老和尚，一生92年，见佛，见西方极乐世界。次数肯定比圆公大师要多。圆公大师一生4次，啊，肯定超过10次。所以他跟西方世界很熟啊。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的，见到阿弥陀佛就想往生，求阿弥陀佛带他去。啊，这个信息他透出来了，多次见佛，多次请求，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如法，多住几年，做个榜样给佛门弟子看，

特别是给念佛人看。所以他住世那么久，他有使命，这就是弘法利生啊。他不是讲学，不是讲经，不是聚众在一起打夫妻，不是这个啊，就是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一切时一切处他都能保持不中断。啊，在寺庙里他干什么？他种地。你看还是老本行。啊，不认识字，从来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功夫成片，我相信三年。再三五年，事宜心不乱。真苦了。事宜心不乱，相当于小乘阿罗汉。智慧开了，神通现前啊，天眼、天耳、他心、俗命、神足，全具足了，但是从来没有表现过，这也是老师教的。啊，前面给诸位报告了，老师只教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后面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开悟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他到大彻大悟，那个境界、智慧，跟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平等的。啊，闲公老和尚生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啊。尤其那个时候不能说，你说你神通，也不是杀了你了，说你妖言惑众，所以明白了不说。偶尔也露一点，啊，但是一般人跟他住在一起，没有感觉到他有智慧，没有感觉到他有神通，他不说。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1月，他天天在盼望，应该是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天天在等呢。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

老和尚从来不读经，怎么可能有人送书本给他？不可能。他天天在想啊，信徒上山去看他，仔细观察有没有带书，带的什么书。这一天啊，2013年1月，真的有一个居士，老和尚的在家皈依弟子，常常看老和尚，给老和尚送一点吃的东西供养他啊。他那天真的带了一本书啊，老和尚看到了，问他：“你那带的什么书？”他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瞻舍》。”这有一本，就这本书。你们看，老和尚那张照片。他拿着这本书照相，老和尚欢天喜地，从来没有过。拿着这个穿袍大衣，主动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就这张照片。为什么？阿弥陀佛的热了，来接他往生。第三天他就走了。这位送书的居士到香港来看过我，我告诉他，我说你错了，你看老和尚走了，你要不送这个书，他还多住几年呢。他就等这本书了啊！老和尚留在这个世间，终身有福报啊！那个地方少灾少难，老和尚走了不行啊，哪有那么大福报的人？所以应不应该什么的？不应该啊！不应该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世间再住个几年呢，几十年呢。这是事实。啊，那么这本书让老和尚来做证明。若要佛法行，唯有僧瞻舍是真的。不是假的，出家人互相毁谤，佛法就先消失了，灭了。要互相赞叹，家和万事兴。啊，老和尚来给这本书做证明。啊，我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他的用意我很清楚啊，他的用意就是阿弥陀佛的用心啊，佛来接引他，没有欺骗他啊。老和尚真走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持戒彻照。此界是什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

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看经文，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这个六道众生的轮回世界全找到了。啊，有没有六道？你亲眼可以看到，在佛光当中现前，我们肉眼看不到，天眼看到。啊，天眼有大有小。小乘初果须陀洹，两个是六种神通，两种出现了，天眼天耳。啊，天眼可以透视我们这个房间外面，但是有墙壁给遮盖了，我们见不到了。天眼能见，没有障碍。啊，天耳能听，再小的声音，再远的声音，他听得很清楚。啊，如果再升一级，须陀洹初果，再升一级二果，又多两个神通，他心虚命。他心是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动个什么念头，你晓得，瞒不过你。啊，虚命知道过去式，阿罗汉知道过去无本事，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过去一世也不知道，这个要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神通也是我们的本能。慧能大师说，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智慧，具足神通，具足等等，没有一样你不会啊。三国阿那含再提升一级，就神足通。神足通是飞行，快速。啊，我们今天坐飞机，从英国到香港，要十几个小时。神足通的，一念就到了。啊，你想到香港，这个念头下去，人就到了，变化。啊，《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小神通啊，微不足道啊。啊，三国阿那含。他的飞行变化太大了，比孙悟空高明多了。
不能比啊。

啊，四果阿罗汉，啊，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啊，除非他愿意到六道里面来度众生，六道里头还有一些有缘的人，还在这个里面受苦，啊，他会来去度他，得度。不得度，有缘没有缘，都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关系啊！啊，今天看到我就不忍，就不舒服，就有恼恨，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要问他。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我看他就讨厌。有原因，不是没原因。过去生中在一起，我看他就讨厌他。所以这一生我们遇遇到了，他看到我就讨厌我，这一报还一报嘛，就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啊，虽人有来世，啊，印度人。普遍相信有来世的占90%，就是90%。100个人当中90人相信有来生。啊，有来生就不敢随便起心动念了。啊，心里要想好事，别想坏事。啊，决定有果报。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弥陀光明，光中即尊，虽称殊胜，一切诸佛菩萨都有光明。阿弥陀佛第一，比诸佛的光明要大，要特别明显。啊，你看，极清净故，清净心流出来的，于此世界所有这些。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佛经上常讲的，啊，我们没见到，可是，在阿弥陀佛光明之中，我们见到了。啊，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弥陀光明，光中极尊，故云殊胜。所以殊胜者，盖因极清净故。这一句话重要啊！我们的心不清净，有杂念，有妄想。啊，不知不觉有许许多多错误的念头，像泉水呀往外涌啊，从来没有一滴清净水流出来啊，这是无量界的染污。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说不上善恶，叫无忌，这三大类啊，故于此界娑婆世界

是一尊佛的教区，教化地区。啊，这个里面包括像我星球这种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啊，例如黑山，青山又叫黑林，山名西域记慈恩传，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慈恩是窥基大师，都讲到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这个我们知道，山顶常年积雪，所以称之雪山。还有金刚铁卫，金刚铁卫在佛光里面见到了，我们的肉眼没见到，望远镜也没发现。啊，如是一切无不照见。佛光里都有。下面这一段是比喻。啊，也有两段经。前面这个第一段。譬如日出。明照世界，乃至泥泥，泥泥就是地狱，西苦幽冥之处，悉达开辟，皆同一色。注解里的时候，这个这一段里头用太阳做比喻，日出暗笑啊，黑暗就没有了，明照世界，太阳遍照大地啊，地面上它都照到啊，啊，但在佛光里面能够看到地狱。幽冥之处啊，这底下讲注解下面讲的幽冥之处指深谷极暗之地，乃至泥泥就是地狱，悉皆开辟明显，故人悉达开辟，且一切诸物皆同一色。啊，一色，观经说得清楚，悉皆金色。啊，金，在此地是比喻，无经里头。金银铜铁锡，金为什么宝贵？宝贵它不变色，啊，就是银、铜、铁、锡，它会氧化，黄金不会，黄金永远不会生锈，不会变质。宝贵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金色代表真实，银铜铁锡它有变化，金色不变，取这个意思。啊，一切诸物皆同一色，这一色就是金色。无量寿佛伫立空中，
观世音大士智

二大师势力左右，光明之盛不可拒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这是在佛光当中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音世子，见到极乐世界，跟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完全相同。弥陀这个视线给释迦佛做了证明，让释迦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特别是凡夫弟子没有正果的，在佛光下面见得这么清楚，对于世尊所说的一切法深信不疑。佛教我们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所以佛怎么会说假话？哪有这种道理？让我们对佛所说的一些法要深信不疑。细心去体会，佛教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方法非常简单，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一个特殊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菩提，容易啊！可以说人人有份，人人都有把握，一生成就何不为之。哪一部经典，哪一个法门，这是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要修戒定慧。戒定慧是总纲领、总原则。涵盖一切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净土法门例外。它是个特殊的法门，为什么？一切法门靠自力，自己修行，断恶行善。学妄正证，只有这个法门是佛力加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世界本是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保送，阿弥陀佛在里面欢迎，他特殊啊。但是这个法门难信呐，相信的人，他为什么会信？

们在经前面读过，这些能相信的人，听到一点怀疑都没有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得力于过去无量诸佛的加持，佛报大，遇上了，遇上就信心，相信了，一生就圆满了。啊，生到极乐世界，等于大圆满。这个道理要知道，不能疏忽。啊，错过这个法门，那你叫真错了啊！你到这个时间真错了，难信，真难信。我相信这句话，啊，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我26岁学佛，净土的经典读过，一学佛就读净土三经，没相信，没接受啊！啊，欢喜经教，在经教上下了不少功夫。我到85岁才回头啊，人老了，过去学的那么多，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这才认真正回头归净土啊！我讲华严讲到53层，文殊普贤都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两个菩萨是我们在学教期间最佩服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他们到最后都是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要跟进，我这个归净土这么来的，要不是看到文殊普贤，我这个心还要下不下去啊！看到文殊普贤没话说了啊，真的归净土。这个下面还有一点都是讲风光的，意思我们看998页，意思表万法也如，表法的意思很深，于佛妙智观中习显清净本体，差别下面唯露真实，是故皆同一色。同一色实际上就是见到诸佛的法身，化身是同一体，十方30佛共同一化身，包括我们的化身、六道众生的化身，跟佛的化身是一个化身。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也没说错，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

我要恢复，持戒修定就能恢复，念佛往生也能恢复，无二无别。所以这个法门就显得特别可贵了。啊，要认真修学，理要贯通，你就深信不疑。四，自然明了，认真去念，像海鲜老和尚，他三年能见佛，我三年也能见佛。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心转念，三年必定见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98页啊，第三行看起。这一口说如水弥漫，请看经文，又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洋浩瀚为见大水。念老的注解，为我们说明，下就是指我们前面念的这几句经文。复以界水为喻，界水三灾之一。佛经有这一说，而且说的很多啊，《大乘经论》里有，《小乘经论》也说，三灾指坏界时，指大水灾，地下水轮之水涌浮，大雨如车轴，第二禅天以下竟被淹没破坏。佛经给我们说的

大善财，第一个是火灾，第二个是水灾，第三个是风灾。火灾能烧到初禅天，水灾淹到二禅天，风灾会吹坏三禅天，四禅天没有灾难，所以四禅天叫福天，有福报啊。到第四禅，那我们知道第四禅是小乘三国圣人所修行的住宿啊，证得四国之后就超越了六道轮回，以这个为界限超越六道轮回，这才算修行有成就啊。虽然不是大成就，大成就是超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三界啊，超越轮回就相当不容易了。下面给我们解释黄洋直此大水无有涯际，是一片大水望不到边际啊，是无岸无边。浩瀚大水无际貌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可考文献中潘岳的西征赋，说乃有昆明持乎其中，其池则荡荡瀚瀚，黄洋弥漫，浩如河汉啊。河是银河，或者是讲黄河汉水啊，这是大江大河。西征赋里面所说的是昆明池，唐以譬如大地，洪水盈满，树林山河皆莫不见，唯见大水。唐一本里头也有这一段话，说明《佛说经》，特别是《无量寿经》，多次宣讲，传到中国来的版本也有好几种不一样。啊，这几种本子里面都有，那佛这个说的严重的灾难，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难避免啊。灾难怎么形成的？水灾、贪心、火灾、嗔恚、风灾、愚痴、贪嗔痴，贪嗔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感得三灾。

现在我们居住在地球上，人类有70多亿，这70多亿人里头有几个没有贪嗔痴？大概一个也找不到。啊，只是贪嗔痴在程度上有差别，有极其严重，有比较轻一些。比较严重的感到的灾难严重，火灾、火山爆发属于这一类的啊，水灾贪心所感啊，像海啸这些类，我们能解能解能理解。风灾，地球上有龙卷风啊，这些灾难。过去有，比较少，现在很频繁，不定什么时候来。虽然有科学上的观察预测，也很难被科学家准确的探测到，所以还是会引起严重的灾难。这些灾难会不会减轻？很难。为什么？地球上的人他造因呢，这个因就是贪嗔痴。如果贪嗔痴断了，没有了，这个三灾就没有了。三灾是贪嗔痴所感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三毒烦恼薄的人有福啊，这些灾难他很少遇到啊，贪嗔痴严重的人他会常常遇到，业因果报丝毫不爽。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这是把比喻跟四时三灾大三灾合起来。我们看彼佛光明，亦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大水在这个地方比喻佛光啊，树林万物

这些是比喻声闻菩萨的光明啊，大师是比喻阿弥陀佛的光明，例如星光与月朗时，晴天月亮很明亮，所以月明星稀，星光就不见了，少了。故云：习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啊，这经文，明朗，耀照耀，显是明显，赫是显耀，都是形容火圣之貌，以及赤色玄明啊，唯见到佛光。最难得的感应是下面这个五句经文：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前面所说的这些话，陪衬的主要的是这一句：见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慈慧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这一会，啊，这一会里面的四众弟子，念老注解上说得好，大比丘12000人，比丘尼500人，在家居士7000人，女居士500人，这些人，这四众弟子啊，还加上普贤、文殊、弥勒16正士在家等觉菩萨，他们修行的功夫跟文殊、普贤、弥勒是同等的阶级，但是那些菩萨出家的，这16正士在家居士，说明在家居士修行的功夫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那还有贤劫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等觉以下的，是地、是行、是回向。华严经上给我们说了菩萨51个阶级，从最低的初信啊，他实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50个阶级上面等觉，所以一共51个阶级啊，再上去成佛了，就证得究竟圆满。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对于菩萨戒位向往啊。戒位怎么分的？从哪里分的？从断烦恼，啊，三贤菩萨是住

是行是回向，叫善行。他们断烦恼，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

0: 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啊，这些法身菩萨他们住十宝庄严土，三贤位的菩萨住的是
1: 方便有余土，
0: 也是净土啊，是性位的菩萨跟我们一样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凡夫，他们是圣人，凡圣同居。啊，下面的解释容易，很容易看懂。佛的光明

乃至于等觉菩萨光明都不显赫，不显的。为什么？被佛光压住了，佛光太亮了。啊，世尊用这些语言来形容阿弥陀佛的放光，啊，让这些声闻缘觉他们的光明都不显。这是见，见佛。下面给我们说医报环境，就极乐世界，请看经文。慈慧四周，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多了，它是事实，它是真的，不是预言，不是假设的，不是想象的，我们就得利益了。啊，决定不能够疑惑。我们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亲近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只有三个：第一个信，第二个愿，第三个念佛。啊，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事实。要相信，我们就居住这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我想去，非常想去。往生极乐世界的心非常恳切，而且是一定要去。啊，这个地方跟阿弥陀佛不能讲客气话，决定要去。能不能往生，就在这两个条件，你具不具足，具足你就有条件

见往生极乐心，那第三个就是念佛，真心切愿，这一句佛号就有力量。啊，这个佛号是跟阿弥陀佛联系的信号，我们这里念那边就收到了，所以念佛不怕多啊。华念祖老居士晚年生病的时候，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每天十万声佛号，所以他能够自在往生。佛号不怕多，越多越好。啊，出生念不出生念没关系。佛号从清净的信心、愿心流出来的，字字句句都跟阿弥陀佛相应。我们只要能把这桩事情做好，往生极乐世界等于圆满成佛，这一点一定要懂。生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寿命无量。我们这个地方寿命很有限的，七老八十的人不多啊，五六十岁之前过世的不少啊，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要不然这一生错过了，什么都可以错。希望这一个信愿持名不错啊，只要把这个抓到了，人人有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你讲经说法，你跟阿弥陀佛同样可以分无量无边身，我们的人讲分身无数啊，没有方法分身啊，可以分身无量无边，分无量无数的身干什么？阿弥陀佛分身是到十方世界接引念佛往生的人啊，他寿命到了，佛来接引他分身去的啊，本身还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啊，分身变法界更难得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四十八愿里面，就有分身，就有变化。

阿弥陀佛想放福，那这些人分身干什么呢？他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们是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就拜佛。拜佛是修大福报啊，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世界是学佛的道场，诸佛是我们学佛的指导老师，你说多难得啊！只有极乐世界的人能遇到我，能埋怨的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让你什么障碍都没有。那么这一回四众弟子大比丘12000人，比丘尼500人，清净寺在家居士7000人，清净女500人，啊，在家的居士，还有普贤、文殊、弥勒，本经前面讲的16正寺，啊，这16位在家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他们所证得的层次跟观音师智、文殊普贤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一切菩萨还有诸天、28层天、梵众是指4禅天，乃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八部，这些鬼神是来护法的啊！这有天神，有鬼神，他们是护法，这都是会众接近极乐世界。表与会的人人皆见，这一句话重要。佛这一段经文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你说没有极乐世界，你说没有阿弥陀佛，这么多人当时在场通通见到啊，见到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像释迦佛在这部经上所说的，为我们介绍的，通通见到了。啊，此界四众弟子，人众20000人，皆是血肉之躯啊，人人皆见极乐世界。此乃为当时及未来一切众生真心用意，就在这一句。

当时的大众，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参加这个会的大众，在这个会中，当然你亲自见到了，见到的人给没有见到的人做证明。我参加一个大会，我见到了。啊，你参加这个大会，你见到了。还给个后世，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到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代啊，就算外国人讲的吧，2500年，我们中国人记载着3000年，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是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刚开始，后面还有9000年。所以，佛法在这个世界不会灭。啊，我们想末法10000年，现在末法第二个1000年，头一个100年，后面时间很长。我们要相信的，佛这些话，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不能怀疑。一定要相信。下面念老这句话很重要，且此殊胜稀有之瑞相，辩哉无疑。大藏经里头，无量寿经有5种不同的版本。为什么有5种不同？古大德告诉我们，那就是释迦佛5次宣讲，每一次讲的都把它接起了，所以有5种原因本。实际上不止，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部经只讲一次，没有讲第二次，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为什么？慈悲心切，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就往生啊，不要再搞6道轮回了。能做得到吗？就是这个法门可以做到，别的法门没办法。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只要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只要愿，12万分的相去，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不认识字，农夫出身，20岁出家，一生干什么？还是务农。住在寺庙，寺庙在山上，山上有很多无主的

弟很多，他一个人开垦，我们听到跟老和尚接近的一些同修告诉我，老和尚一生开垦种地有100多亩，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收成都很不错。丰收的时候，除了自己寺庙住的人不多，4-5个人，当然用不了那么多，他也不卖钱，他拿这些东西布施，救济穷苦人家，没吃的他送。你问他修行，他一面做工是一面念佛，为什么？不爱，不爱死，心里面是阿弥陀佛，身体是在做老祖。财布施、法布施虽然没有说法，他做出样子出来了。只要你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真修实干，你就像他一样的去做，你决定成就。啊，他能够自在往生，你也能够自在往生。他做的样子是给现在人看的，现在人看的跟他一个平等的度，真不容易啊。啊，老和尚的心，这张照片应当常常放在自己能看到的地方，有小佛堂供佛堂里，没有小佛堂供在书房。供养的意义是念念不忘，认真向他老人家学习，这就对了。念老给我们说这段经文，5种原译本就统统都有，把文字抄在这里，汉译的阿难、诸菩萨、阿罗汉等及诸天帝王人民，悉皆见无量清净佛及诸菩萨。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及诸菩萨、阿罗汉，过土七宝矣。过土七宝，这是医宝，极乐世界的环境见到了。啊，为一本里头康僧铠翻译的无量寿佛，未得未位，如须弥山王，高处一切诸世界上，相好光明，弥布照耀，慈惠四众，一时悉见。啊，又见
比丘

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啊，唐语的本子比诸国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悉见无量寿如来，如须弥山王照诸佛刹，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唐译的好啊，讲得清楚啊，形容极乐世界就好像在眼前啊，距离很近，不到一丈，八尺，一穴是八尺。啊，宋译本里面二十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药叉、前大婆、阿修罗、罗侯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个地方把八部鬼神说出来了啊，这都是佛门的护法神，他们也在场，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极见无量寿如来声闻菩萨围绕恭敬，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啊，这一些声闻菩萨恭敬围绕啊，到达极乐世界，我们是僧，凡圣同居土，记住，那是凡圣同居净土。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秽土，不清净；极乐世界的净土，清净。啊，你看到的物质现象都是珍宝。那么我们秽土看到的物质现象是石头，是泥土，不能比啊。啊，下面譬如须弥山王出于大海，这一句话佛常常形容。须弥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山，不在地球。啊，它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佛说这个小世界一个单位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只有十报庄严土是净土，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除这一处之外，这一处是化身菩萨居住的道场，跟极乐世界差不多。

那我们这个世界要什么人才能见到？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发生，你就见到了。谈何容易？啊，话说回来，真干的人不难。为什么？海贤老和尚见到了。有人问他，你有没有见过阿弥陀佛？见过。有没有见过极乐世界？见过。我相信老和尚不说假话，不会骗人，他没有骗你的必要。啊，他说出什么时候见的？梦中见的，定中见的。啊，有时候念佛盘腿坐在那里入定，定中见到。啊，睡觉的时候梦中见到，不止一次。我们打妄想，想想老和尚见佛见净土，一生当中决定超过十次，啊，很多次。老和尚见到阿弥陀佛，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啊，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希望他在世界上多住几年。干什么？给念佛人做个榜样，给净宗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样子。在这个时期，像他那样子真佛弟子不是假的。为什么？佛号不间断的，不分昼夜，只是疲倦睡着了，我们不知道，醒过来佛号就接上了，从早到晚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里只是一句佛号。这就是老人给我们的好榜样。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就要好好向他学习。幕后这一句总结：无以同身，足证确自原心，原本的经典，绝非传疑有误。不是误会呀。是真的见到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见正报，正报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于彼高祖，未得巍巍，相好光明，圣闻菩萨围绕恭敬，

0: 前面是见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的大会，佛在讲经，菩萨大众在围绕，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见到阿弥陀佛，我们后面这张图，极乐世界，没有着色。啊，这张图也是我要求江一慈画的，他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我找他的。地狱变相图完成之后，我说你要画个对比，一个是极苦，一个是极乐，画个极乐世界。画出来告诉我，不能着颜色。为什么？他图太美了。无法想象，这是大会啊！阿弥陀佛，于彼高住，未得未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念老简单地告诉我们，当时会众极见极乐一真种种庄严，这一句话全包括了。而又看到正报阿弥陀佛功德巍巍，相好光明，光明身中围绕，决定不是假的。海鲜老和尚走了，如果他还在世，我们拿着这个经念给他听，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一定点头给我们做证明，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真正相信的人不简单，前面我们读过佛在经上说，真正相信不怀疑，真正发愿发恳切的愿想往生，这种人都是过去生中在无量诸佛面前种的善根，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立刻得到诸佛如来加持，你才会相信。啊，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看起来半信半疑，过去我们供养的佛不多，佛的力量还加不上，继续努力啊！真正发个狠心，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让诸佛的加持能加得上你，你就有福了，你在这一生决定得生。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

0: 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

0: 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时候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是，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 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把那烟条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 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变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9: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10: 啊，你这锅回去？
9: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儿房子吃了这些。
10: 哦，这样嘛。
9: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0: 从小都吃这
9: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10: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9: 可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10: 太
9: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势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

0: 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 而远赴

0: 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些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人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子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把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想我做了一件服务，我做了这人服务一件服务，这人客气是一回事，我是一回事，会喜欢一件事情，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炉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关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福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 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生战生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
1: 陀佛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不是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入教委，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遭悟不断，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余力，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陪同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

0: 这个山蜂蜜，哎，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 润人心田。

身居南阳社稷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

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
久长不及，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
俗称无上正等正觉。

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修。

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征求。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之，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
命中即化男子。

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摩诃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

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繁恨，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各种万物，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
德本。

应时薄荷一二三人，欲著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

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住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或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

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

举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因是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

0: 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 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1: 佛此
0: 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